位于登加楼州的山东电池储备储能系统项目将为大约4万户家庭带来受益，并有助加强东海岸地区的电力供应稳定性。副首相兼能源及水务转型部长 Dadusri Fadila Yusuf 指出，该项目由国家能源公司推动，符合国家能源转型路线图的发展方向。他说，尽管国内仍有天然气资源，但供应仍不足，因此需要更广泛的能源组合来支撑需求。 他指出，水力发电在半岛地区已经接近上限，而生物质能源也不足以单独支撑电力需求，必须加强生物质与现有发电系统的协同应用，以提升整体环境友好度。 国家反毒品机构指出，今年1月至5月16号期间， 共有25人在吉兰丹州兰豆班让边境接受检查时被验出对毒品及违禁物质呈阳性反应。 国家反毒机构吉兰丹州主任 Subindi Usuf 表示，该机构边境反毒单位在这段期间共对234名入境者进行检查和筛查。他说，当中15人对毒品、对冰毒呈阳性，另有10人则对戈冬叶成分呈阳性反应。他指出，所有被检验 呈阳性的皆为男性，年龄介于20岁至62岁之间。 俄罗斯总统普京今天起一连2天国事访问中国，俄方表示，普京今晚抵达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将会到场迎接。国家主席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明天与普京举行会谈，先后以小范围和扩大形式进行。两国元首之后将发表联合声明。中方较早时表示，两国元首将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 多家美国媒体18号报道，沃什将在5月22号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一职。一名白宫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届时将在白宫为沃什举行就职仪式。美国国会参议院13号以54票赞成、45票反对的投票结果正式确认沃什将接替鲍威尔出任美联储下一任主席。 以上RTM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Red FM 全沙各地无时无刻给你最好听最经典的歌曲，古晋 FM 91.9，斯里阿曼 FM 106.3，石屋 FM 104.1，梅里 FM 90.7，Red FM 你的首选频道。

Red FM 东阳华的选择，刚听过这首歌曲是王子淇的《告白时刻》。这首歌曲呢，也是最新期的红人音乐流行榜里推荐的一首歌。那接下来也是另外一首的推荐曲，是邱振哲的《好愿意》。那么现在时间是来到早上8:10，然后会准时在8:15的时候带你来学华语。紧接下来8:20会有韩流风音乐，请你继续的留守在这里 ，Red FM。

0: 你的一袋血或许就是别人生命中的最后希望。每天都有无数患者在等待着输血，包括事故、伤者、手术病人、贫血儿童，他们的生命有时只差一位捐血者的勇气。
1: 作为一位医生，我鼓励大家多捐血，捐血不会伤害身体，相反的，它激励了你的身体制造新鲜血液，还能够帮助三位病人重拾希望。
2: 捐血前只需具备：第一，年龄介于18至60岁之间；第二，体重至少45公斤；第三，身体健康无重大疾病；第四，一天内充足睡眠和喝水。捐血过程安全、快速，而且只需大约15分钟，却可能换来一辈子的感谢。
3: 每次捐血后，我都觉得自己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这是一种最直接的行善。
0: 别等别人来做，你也可以是那个默默守护生命的英雄。 Red FM 提醒您，捐血一代，救人一命，分享生命的温度，从你我开始。
4: 天南地北谈华语，每天早上8点15分，让你轻松学华语。
5: 天南地北谈华语。
6: 还记得我跟你说我得银行警局两头跑吗？
7: 记得。怎么样，那笔被转走的钱追得回来吗？
6: 凶多吉少。
7: 再等等吧，希望有好消息。
6: 我也希望有好消息。哎，跟你说另一个好消息吧。
7: 你说。
6: 我这样两头跑，竟然遇到会说中文的友族同胞，还说得非常好呢。
7: 哦，银行职员？警察？
6: 都不是，两处都让我遇上会说中文的马来老师。
7: 哦，
6: 我也很惊讶，一开始我还想说他们可能是混血儿，可是多聊几日之后才知道不是的。有一位是从小就读华小，之后不懈地学中文，现在在读中教书。
7: 教中文？
6: 不是，他在读中教马来文，但是说的一口流利的华语。
7: 另一位呢？
6: 另一位在语言中心当中文老师，教友族小朋友学中文，他还给我看他的教学视频呢。他说他一边教实体课，一边让人拍下他教课的情形，便利那些不能到教室上课的孩子。他说他是这个时代的老师，就要善用科技，让更多学生受惠。
7: 看来学中文的人越来越多了。
6: 他还跟我说，现在很多国家的教育都把中文列入政课，是必修的呢。
7: 看来中文热锐不可当啊。
6: 是的，锐不可当的中文热绝不仅仅是一股热潮，它会持续燃烧。
7: 锐不可当，当在这里得读作第一声当，意思是阻挡、抵挡。
6: 以前我没搞清楚，老说成锐不可挡。后来有一次翻阅李行健主编的现代汉语应用规范手册，看到上面提醒我们要注意不要把当误读成党。接着我又翻查现代汉语规范词典，写着当不要误写作党，也不要读党，指的就是抵挡的党。
7: 虽然是抵挡的意思，但是用字和读音都是当，当然的当。
6: 锐指的是锐气，锐不可当，形容气势很盛，不可抵挡。
7: 锐不可当也说势不可当，势力的势，同样指来势凶猛，不可抵挡。不过呢，势不可当也可以写作并读作势不可挡，抵挡的挡，就看你用的是哪一个字了。
5: 天南地北谈华语。
2: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佳丽播讲。
4: 天南地北谈华语，每天早上8点15分首播，下午5点45分重播。天南地北谈华语，让你轻松学华语。

是的，时光飞快，来到早上八点到九点钟的音乐早点。Good morning, morning good.早安央位，我是阿佳素佳。如果你现在正堵在车笼里，那请接受我这一份跨越电波的拥抱。那八点钟啊，是每个城市真正苏醒的时刻。或许你正因为未完成的工作感到焦虑，或者因为重复的生活感到疲惫，但请相信，每一份看似平凡的坚持，都是在为你积累改变的力量。好，那这个小时呢，我依旧会用最好的音乐陪你度过这段塞车的时光。我们一起为生活加油吧。

络诈骗如今非常猖獗，因此警方与有关当局把诈骗案件中所使用的手机号码列入黑名单，汇集在 Who's Call 移动应用程序，来协助民众立刻的分辨陌生来电是否是来自诈骗分子。所以在这特别建议大家，一旦收到涉及钱财事项的陌生来电，应该先和家人或朋友商量，第一时间先冷静地判断真假，不要让自己蒙受钱财损失。如果很不幸的是你已经汇钱给诈骗者，就必须在24个小时内拨打997热线备案，让案件记录在册，让警方和银行立刻的采取行动，尝试的追回有关的款项。不过警方无法保证在24个小时内拨打997热线备案就一定能够追回被诈骗的钱财，因为诈骗者会在最短的时间内把钱转到其他的银行户头。所以首先把这号码给记下来，997的热线。那么997热线的开放时间是早上8点到晚上8点钟，其他的时段就需要联络各自的银行来备案。

0: 保健专讯带给你健康新知识。
1: 是的，我们都知道现代人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很多人长期面对工作压力、睡眠不足以及饮食不规律的问题，久而久之身体就容易出现疲劳、免疫力下降，甚至引发慢性疾病。因此照顾健康不只是生病的时候才开始，而是每天都应该培养的生活习惯。首先我们来说说饮食健康。很多人因为忙碌经常选择快餐、油炸食品或者高糖饮料。

0: 虽然方便，却容易导致肥胖、高血压和糖尿病等等问题，所以建议大家每天多摄取蔬菜、水果和高纤维的食物，减少盐分、糖分和油脂的摄取。同时也别忘了多喝白开水，成年人每天最好饮用6到8杯水，帮助身体维持正常的新陈代谢。第二就是补充睡眠，有些人习惯熬夜追剧玩手机，结果第二天精神不振，长期下来更会影响心脏和免疫系统。成年人一般需要7到8个小时的睡眠时间，睡前尽量避免喝含咖啡因的饮料，也不要长时间滑手机，让身体自然进入休息的状态。那么接下来就是规律运动，运动不一定要很激烈，即使每天快步走30分钟，也能够促进血液循环，增强心肺功能，还能帮助舒缓压力。尤其是长时间坐在办公室的朋友，更应该每隔1个小时起身活动一下，避免肩颈酸痛和腰背的问题。那么除了身体健康，心理健康同样重要。当感觉到压力大或情绪低落的时候，不妨找家人朋友聊聊天，或者培养一些兴趣爱好，比如阅读、园艺或听音乐，让自己舒适放松，必要的时候也可以寻求专业辅导。那么最后呢，还是要提醒你，定期健康检查非常重要，很多疾病在初期没有明显的症状，通过体检可以及早发现，及早治疗。那么健康就是一种财富，更是一种责任，只要从生活中的小习惯开始改变，就能够一步一步迈向更健康的人生。好，那这时候非常谢谢你关注今天的保健专讯，也祝你身体健康，生活愉快。那接下来会带你进入的是快乐生活馆，请你继续留守在这里。 Red FM。
1: 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永远不知道下一秒意外和明天哪个会先来，所以我们要尽力过好每一天，珍惜身边的亲人朋友，尤其是对父母。在孝敬父母这件事来说，真的是时间不等人，一旦错过就再也回不去了。不想给自己的人生留下子欲孝而亲不在的遗憾，别忘常回家看看爸爸妈妈。其实父母真正需要的并不是多么丰厚的物质条件，他们最想需要的是孩子的陪伴。年纪越来越大的他们心里会越来越孤单，所以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是没错的。不管我们工作多忙，都要抽出时间回家看看，陪父母聊聊天，散散步，也许这样他们才是最开心的。
2: Red FM
1: 温馨提醒您，对父母孝敬不能等，当他们还健在的时候，就要及时的给予他们关心和陪伴，这样我们才不会有遗憾。

0: Red FM 东阳华的选择，欢迎进入最后一个小时的节目快乐生活馆，然后也跟你报时一下，来到早上9:17，今天的快乐生活馆呢有来了一位的嘉宾，好，那我们先让他来亮一亮声音，来。
1: Hello， 大家早上好，我是 Elvina。
0: 是的，那么Elvina 真的是让你久等了哈，因为之前还是也是因为技术上的一些小问题，不过现在也很成功了。我们可以在收音机听到你的声音，也可以在这个脸书的 live 我们现场直播也可以看到你的风采哈。那今天呢，来到节目当中是其实是会和我们来分享有关药物。还有这个安全用药的一些知识。那么 Elvina 是来自这个药剂执法部的药剂师，
1: 对
0: 啊，那么今天心情怎么样？
1: 今天心情还算不错，只是有点小感冒。
0: 说如果明天我有感冒的话，肯定是你传染给我的，那我就唯你是问了哈。
1: 这样我可以推荐你去附近的药房。
0: 可以可以，所以有任何关于药物有不明白的地方啊，我私下都可以向你询问一下。
1: 可以，没问题。
0: 吃过早餐了吗？
1: 吃过了。
0: 所以吃过早餐的心情肯定会比较不一样的。而且我发现到你是第一次接受访问吗？来到电台
1: 来。对，是第一次。
0: 第一次。感觉你还挺稳的，这整个气场。
1: 是吗？谢谢夸奖。我就当作在跟你聊天这样子。
0: 很好很好。那么聊到这里的时候，我真更想知道说为什么当初你会想要选择成为一名的药剂师，因为毕竟行业有很多嘛。
1: 没错，那个时候其实我是有点迷茫的，可是我本身是对chemistry 还有 biology 这两个科目比较有兴趣，然后同时我也希望以后的一份工作呢是可以帮助到大众的工作，所以我觉得药剂师这份职业其实它很特别，虽然我们不像医生这样子可以直接帮病人看诊，但其实我们也是整个治疗过程中很重要的一环，
0: 真的。
1: 然后呢，如果能够看到病人因为正确的用药而慢慢的恢复健康，我就觉得这份工作它其实很有意义。
0: 那么我相信说你也遇到有很多的一些病人说自己都当起医生了哈，很厉害的，自己怎么样啊，去觉得自己生病了就应该吃什么药。当你看到这样子的一些病患者的时候，当下的你有什么想法？会不会觉得突然间很生气呀，还是怎么样的，会训两句呀？
1: 其实如果真的有看到这样的病人的话，我自己心里是会觉得这样是不对的，因为在任何用药或者买药之前，最好都要先咨询一下医生，不要自己乱买药吃，或者是自己上网去找自己的病情因为有些状况那些最好都是要问过医生先，before 自己真正的去开始吃一个药。
0: 是是是，我们在节目当中其实也不断的一直在提醒听众朋友说不要自己当医生有什么就去这个诊所像这个医生来去询问是最为恰当的。那很多人对药剂师的印象呢，就是在药房拿药的人嘛，对不对？其实你们真实的工作是怎么样的？
1: 其实药剂师的工作不只是在药房拿药的人那么简单，因为我们除了派药给病人之外呢，我们也要检查医生开的处方，那些药物是否安全啊，适不适合这个病人啊，尽量它的剂量是否正确，然后药物之间会不会有冲突等等。然后我们最主要的任务呢，就是要把对的药物呢交到对的病人手上。所以呢，药剂师真的不是这么简单，就是在药房中这么派药的人而已。
0: 对对对，明白。原来这个工作呢，真的就像你所说的，还是很全方位的啦哈。现在不同的地方是不是也不一样的？
1: 对，如果药剂师呢在不一样的地方工作呢，他的性质其实会有一点不一样。比如说如果是在医院工作的药剂师呢，通常都是要审核医生的处方啊，然后配药，跟医生一起查房，同时也要回答病人各种关于药物的问题。医院的药剂师呢，他的工作其实比较偏向团队合作，因为我们需要跟医生还有护士一起确保病人的治疗是安全跟有效的。 如果呢是在社区的药剂师呢，他们通常就会提供一些用药建议，比如会处理一些比较常见的症状啊，像感冒、发烧、咳嗽等等，然后判断那一个病人的情况是否需要转看医生，如果比较严重的情况的话，就要叫他去看医生了。然后社区药剂师呢，他们比较常直接是面对着大众的，所以很多时候呢，他们都是第一线的用药咨询角色。可是虽然工作的环境不同，但是我们的核心目标都是一样的，就是确保病人吃的药是否安全跟适合。
0: 好，那这时候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再来聊。
1: 好。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这时候时间是来到早上9:27，在今天早上的快乐生活馆呢，邀请了一位来自药剂执法部的 Elvina 药剂师来到节目当中，和我们来了解有关药物还有安全用药的一些知识。那么接下来呢，就想像这个 Elvina 更加了解的就是当一名药剂师的发展空间是不是也很多呢？
1: 对的，其实药剂师除了能在医院跟社区药房工作以外，还可以进入到制药公司，主要可以参与药物研发啊、品质控制或者药物注册等，也会有人在政府部门做法规管理，负责药物的安全和审批。另外呢，也会有一部分的药剂师他们会选择走学术路线，就是成为大学的讲师或者研究人员。其实可以这样理解的，不同的方向只是专注点有点不一样，但是都是围绕着药物和用药安全的这个核心。所以这个职业呢，它真的不只是简单的派药，而是一个可以在医疗、工业、科研和教育等不同领域发展的专业。
0: 那平时在用药方面药剂师还会做些什么东西呢？
1: 主要呢，我们也会教病人怎样正确的用药，比如这个药物呢，应该什么时候吃，是饭前吃还是饭后吃呢？像那些 inhaler 啊，或者胰岛素的注册器啊，这些要怎么使用，药膏要怎么涂，还有这些药物有没有副作用等，都是要让病人注意跟知道的。因为就算这个是对的药呢，如果大家用错方式吃的话，它也发挥不到100%的效果。所以简单来说，药剂师就是帮大家把关安全用药的人。
0: 所以听到这里，可能大家才了解说药剂师的工作的范围原来是这么广的。那药剂师会不会也参与一些社区的活动呢？
1: 有的，我们其实有参与很多的社区健康教育活动，比如 Know Your Medicine Program， 就是了解您的用药物计划。这个活动呢，主要是希望大众可以更了解药物，也了解要怎样正确和安全的使用药物。其实从2007开始，就已经有很多类似的健康讲座啊、展览、学校活动或者广播访问来宣传这个活动。
0: 那么这个计划主要是要传达什么样的一个信息呢？
1: 它主要是要推广一个叫 Five Bottle 的概念，也就是说在我们吃一个药物或者用某个药物之前呢，我们要先确认五个东西是否正确，也就是正确的病人、正确的药物、正确的剂量、对的使用方式跟对的服药时间。因为很多时候呢，其实不是这个药物本身没有效，而是可能一开始就没有用对方法。现在这个计划其实也不只是药剂师参与而已，我们也会培训一些社区代表，比如老师或者 NGO 一起来帮忙推广正确的用药知识。
0: 那么刚刚呢，在节目一开始我就有向你发问说，如果你看到一些病人啊、病患者啊就很喜欢说自己当起医生，你当下是有怎么样的一个感觉嘛，对不对？你的心情是怎么样的哈？所以相信你有看过很多类似这样子的一些病患，那你觉得他们可能就是在这个怎么说这个用药方面吧，最常见到的一些错误是什么呢？
1: 最常见的我觉得有两种，第一个就是刚才你提起的自己乱买药吃，另外一种呢就是当他的症状好稍微好了那么一点点呢，他就马上的停药或者自己减少剂量。其实这样是不对的，因为任何的停药呢或者修改剂量都应该要让医生评估了之后才决定，不然可能会适得其反，影响那个治疗的效果。
0: 那么药剂师和医生的角色又有什么不同？这也是刚刚我在私下问你的，我说药剂师应该可以当医生吧，你说其实是不能的。
1: 对，因为医生呢主要他们负责诊断疾病和定制那个治疗方案，而我们药剂师的角色更偏向于从药物的角度去把关治疗， 例如怎么确保用药是安全和合理的。简单来说呢，医生就是那个做出治疗决定的人，而药剂师是确保这个治疗在药物层面是安全可行的人。所以两者之间其实是互相配合的关系，一起帮助病人达到更好的治疗效果。
0: 了解。那这时候说到重点了哈，有没有一些大家平时常做但是其实是不正确的用药习惯？
1: 有的。比如说很多人吃药的时候呢，其实会配咖啡、茶或者牛奶之类的饮料，但是可能这些饮料它会影响药物的吸收的程度，
0: 因为我们觉得是水就可以了。
1: 对，可是它也是要看是什么样的药物，因为有些真的它会影响那个药物的吸收，它的效果就不会达到 100% 了。还有一些人他们可能会觉得吃保健品就肯定安全，会跟药物一起搭配着吃，甚至拿来代替药物。但其实有的保健品跟药物之前他们也会互相影响的，也可能会产生冲突，然后影响药物的效果。所以如果不确定的话，最安全的方式呢还是先询问药剂师。
0: 所以在节目的最后呢，你可不可以给听众朋友一些重要的提醒吗？
1: 我想跟大家说呢，吃药其实不是吃越快或者吃越多它就会越快好的，最重要的还是要正确适当的用药。如果有任何的不确定呢，也不要自己猜，不要随便的听网络上的咨询，可以直接询问药剂师或者去看医生，因为安全的用药呢才是真正帮助身体恢复健康的方法。
0: 好，今天非常感谢你的分享。
1: 也谢谢您的邀请，希望今天的分享能让大家更了解药剂师这个职业，也能更重视安全用药。

N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上午四点，现在是刘又存播报新闻简讯。教育创新及人才发展部将确保就读沙捞越基金会国际中学的学生有机会报读大马教育文凭 SPM 考试。该部部长 Dr. Sri Lorenza Gawin 表示，此举在于确保他们能够进入公立高等教育学府继续深造和投身公共服务领域。沙捞越政府也规定，该国际学校的学生必须修读马来文和历史科目作为附加条件。他昨天在古晋沙捞越立法议会会议发表部门总结演辞时这么表示。另一方面 Dr. Sri Lolan 表示，截至2026年4月，沙捞越技能发展中心已招收2388名学生，同时成功提升沙捞越325间企业的1693名员工的技能。沙捞越是马来西亚最大的天然气产区。沙捞越公用事业及通讯部长 Dato Sri Julahi Narawi 昨天在沙捞越立法议会会议发表部门总结演辞时指出，沙捞越的天然气蕴藏量介于43至46兆标准立方英尺，占全国天然气总储量大约 60%， 目前只有 7.1% 是供给本地使用，剩余的则出口。沙捞越政府放眼通过实施沙捞越天然气路线图，在2030年将本地天然气使用量增加到至少 30%。 与此同时，沙捞越立法议会今天继续召开第七天的会议。副议长 Dato Iris Wong 在发表演辞时透露，一名州议员缺席会议，也就是石文然州议员 Aula Dres 缺席今天和明天的会议。今天的会议由旅游、创意产业及表演艺术部长兼青年体育及企业家发展部长 Dato Sri Abdul Karim Rama Hamza 率先发表总结演辞，接着是食品工业、原产业及区域发展部长 Dato Sri Dr. Steven Rundi Udom、妇女儿童及社区和谐发展部长 Dato Sri Fatima Abdullah 以及副总理兼公共卫生、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纳杜阿玛沈贵贤。沙捞越人民受促做好准备，以应对西南季候风带来的更炎热和干燥天气。西南季候风已从5月14日开始，预料将持续至9月。沙捞越气象局局长凯鲁纳吉伊布拉欣表示，在这期间风向将从西南方向持续吹来，带来较低的空气湿度，雨云形成也会减少，进而导致沙捞越大部分的地区降雨量减少。然而基于标线现象，在这期间沙捞越北部沿海地区仍会出现明显的雷雨天气，尤其是清晨时分。他在接受本台记者访问时这么表示。警方逮捕一名50岁本地男子协助调查星期天在梅里中国街时代广场交通圈一带发生的持械抢劫和偷车案。梅里警区主任 Mohammad Fahali Abdullah 助理总监发表文告指出，嫌犯于案发当天落网，调查显示嫌犯拥有多项案底，包括涉及抢劫、偷车和毒品案件。案件于星期天上午9:15左右发生，当时一名女子和她的孩子坐在一辆四轮驱动车内，突然有两名陌生男子闯入车内，持刀指向他们。两名嫌犯随后驾走该车子，并在梅里扇子公园一带将该对母女放下。警方随后成功找回事主的车子。警方援引刑事法典第395-397条文调查此案。以上这则新闻简讯是由本台新闻组的 Mohammad Al-Hadi Samsawi 编辑。 Salam Malaysia Madani。

0: hentai。
1: 下午四点到五点 ，Red FM 陪你品尝音乐下午茶。
2: 下午四点零六分，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尤美，欢迎你收听今天下午的音乐下午茶。

0: 好，我们听过的歌曲呢是听你诉说，那在今天呢我们要聊的就是一个可能在许多的家庭中已经是在悄然的发生，而且呢也是让家长感到困惑甚至是焦虑的问题，孩子不想去上课了，孩子厌学。那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就邀请龙崖政府中学辅导老师及承办江顺心工会属下顺心辅导中心志工朱美芬老师来谈谈孩子为什么不想上课，他们到底是在经历着什么东西，或者是家长跟老师又应该要怎么做。美芬老师下午好。
1: 尤美下午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所以这个课题呢其实也是目前我在面对的比较棘手的啦，因为我觉得孩子如果不来上课的话，不止父母亲担心，我们老师也是非常担心。所以我们讲到孩子不来上课，其实我自己觉得总结原因其实有几个，不过接下来我还会跟大家讲一些比较详细的原因。如果我们讲说孩子不来上课，那很多都是包括生理，因为孩子很常常讲说不舒服那个就是一个很普遍的一个原因，然后心理问题，然后环境或者是习惯的因素。那如果我们讲到生理因素的话，也有可能他睡眠不足，现在孩子
0: 晚睡，
1: 凌晨一两点还在打游戏，所以呢睡眠不足也是一个原因，然后营养不良会导致他们在上课的时候注意力不集中。
0: 对。
1: 然后心理因素呢，可能他会觉得是学校的学业负担过重，然后他又没有信心，然后呢可能也有情绪压力这方面，或者家里的人不了解他，或者是老师不了解他，同学不了解他，然后家庭矛盾等等都可以导致呢他们产生厌学的这个情绪是有的。因为有的孩子会告诉说来学校没有意思，因为很多朋友都蒙眼见塞呀，他们会看不起我。然后我就会问他，他们看不起的原因是什么，你有没有想过？那环境呢可能也是一个因素，如果他过度使用电子设备，而且家里环境呢有点混乱，没有人睬你要不要去上课，你去不去都好没有人关心这个，然后只是缺乏固定的学习空间，可能也会导致孩子呢他没有心要学习。那另外一个就是习惯的因素咯，就是我刚才讲的咯，他沉迷手机，他没有白天没有夜晚的
0: 对，
1: 就是他想玩他就玩，而且呢他可以玩了好几个小时，然后就导致呢他成为一个习惯，对他来讲就是一个习惯，家里也没有人讲他。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常见，而且父母亲很目前我们老师也是面对的一个
0: 问题。
1: 对。所以如果我们了解这些原因的话呢，可能能够帮助我们老师或者是家长采取一些措施来克服他们这个厌学的这个情绪。那同时呢父母亲可能可以在家里创造一个适合他们学习的环境，他们有自己的空间，有自己桌子，有自己的椅子，那房间里面可能会比较舒服一点，没有那么闷热还是怎么样，没有那么阴暗。那可是我觉得在现实中可能没有那么容易，我们讲的话呢可能比较容易讲，可是要做起来的话呢也我觉得不知道有几位家长真的愿意去做，去了解，然后真的去做，去采取行动。那我们先分享几个个案。那教育部呢他有规定说，如果孩子没有来上课，校方一定要去做家访。我们叫这个 是我们这个叫做 program 加拉长呢。所以其实呢这个呢我们从一开始就已经，就算是在疫情期间啦，我也是有开始也是有做家访，因为我发现有的孩子忽然间失联了很多天都没有他们的消息。对，老师也说上网课他不在，所以我们就要开始去找。当然我们不能够跟他们面对面很近距离的接触，我们只能够在屋子外面或者是在大马路旁边跟他们聊聊一下，了解他们所面对的问题，给予他们一些建议或者是鼓励。那现在呢我们还是在做类似的家访。那前几个星期呢我就去拜访了好几个同学学生。然后在一个就是上个星期我跟了副校长跟我另外一个同事，我们一起去拜访一个初中三的男生。其实呢当下呢我就提议，我就跟那个男生说，不然的话你下去换校服，我们立刻带你去回去学校。我没想到他也同意哦。
0: 那时候是几点了？
1: 那时候一定是九点多了，他回去学校刚好是下课了。然后我也很惊讶。
0: 他会跟着你回去学校。
1: 对，这个是第一个惊讶。第二个惊讶是他告诉我，他直接告诉我我懒惰去学校。malas 他讲 malas mau pergi sekolah。所以呢你看孩子说懒惰去上课，父亲母亲也讲了 很久好几个月，我就有两三个月没有来了、
0: 嗯、
1: 然后呢后来他父亲告诉我他是在农历新年过后就已经没有去上课了，然后一直说他也不听，后来他就要求老师去家里，其实我们有一直基仁老师有一直在跟父亲保持联络说哎，鼓励他来还是怎么样，然后我发现对去了他家过后我发现其实他家里太舒服了，没有人打扰他、
0: 嗯、
1: 他是家里他是最小的孩子唯一的孩子，哎，不是唯一的孩子，他有哥哥姐姐已经出去了，没有在家里，就所以他家里算是他唯一的，只有这一个人在家罢了、嗯、所以他觉得说很舒服在家里，没有人父母亲跟他讲话也是细声细气这样子、嗯、没有人大大声的喊他还是怎么样、嗯、他觉得很舒服、啊、所以我记得之前呢我们有讲过，其实通常的孩子不来上课其实最大的两个原因就是第一家里太舒服，
0: 嗯，
1: 第二就是学校不舒服、嗯啊，所以就是这两个很大的原因。所以有的孩子呢，我发现他们有选择性的去上课。如果今天有默默老师的课，他就
0: 去。
1: 对、嗯，或者说有的女生他们会不喜欢上体育课，所以有体育课他们就选择不来。所以我发现这个孩子呢，其实他在家里是蛮自由的，他可以抱着他的手机，然后享受他的当下就对了。
0: 嗯嗯嗯，
1: 他不用早起，不用做功课，不用看老师的脸色。然后来呢？在聊了一阵子过后呢，我一直有跟他讲咯，你要想到这个，你这个享受只是暂时性的，不能够永久这样子享受。嗯嗯，然后我们也提到说，孩子如果不来上课的话，父母亲有什么责任啊，要担当啊，还是怎么样？后来聊了一阵子过后呢，我就建议他，他就跟着我们回去上课。后来不过也，这个方式我觉得也是不是很，我们还是要。过了之后我们还是要一直找他聊，
0: 嗯，
1: 因为他第二天就没来了，第三天他又来，所以他现在还是算是 on and off 的，
0: 嗯嗯，
1: 有来没来有来没来这样子。所以除了这一个个案呢，还有的孩子呢，他是觉得说他要赚钱，他说父母亲能够给他的、嗯、家里能够给他的其实不够
0: 满足不了他、
1: 可能有的家庭真的经济方面是比较差、嗯、所以他觉得说他必须要去工作，这样子的话才能够买他想要买的东西，可能不是一些奢侈品啦，嗯嗯，只是说他需要的一些上课啦，他日常需要用到一些东西。所以我发现呢，真的有的家庭真的，尤其是父母亲他们离异的话呢，孩子跟其中一方祖父母啦或者是外公外婆一起生活的话，嗯嗯，所以有时候真的听了会很心酸啦，你会觉得他们真的是需要出去工作啦。所以前一阵子也是有一个女生，她一直以来，她说她从很小，应该是一两岁开始，她就跟着外公外婆一起生活，因为父亲跟母亲离婚了，然后她妈妈又有新的家庭，爸爸也不知道在哪里了，她说也没有保持联系，所以她一直跟着外公外婆，她跟外婆真的是很亲近、嗯、非常亲近，然后去年开始外婆开始生病过后，然后今年年初外婆去世了，所以家里就剩下他跟外公、
0: 嗯、
1: 这个是我过后我才知道的，之前我知道他跟他外婆一起生活，我还以为说 OK 就是这样子，因为他常常都有来上课、
0: 嗯嗯、
1: 到一直到外婆生病的时候啊，他才开始有来没来这样子。后来他有告诉我说他必须照顾外婆，他说家里没有人、嗯、没有其他人。后来就是因为外婆去世过后，我发现他长期
0: 没有来，
1: 可能一两个星期没有来上课，所以过后就去了解一下，原来家里其实也是有经济困难，所以外公其实呢身体也不是很好，然后呢他们经济方面也是大概够用罢了啦，那他常常也是没有吃早餐来学校、
0: 嗯、
1: 也没有带钱来学校，所以这样子的情况其实嘛，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老师应该花一些时间去了解他们，
0: 对、
1: 啊、不是他们愿意这样子的，
0: 嗯嗯
1: 啊，
0: 是逼于无奈，
1: 对对对，是逼于无奈。他说可能我觉得说他可能是太想念他的外婆了，所以他有一点厌食症，他不太想吃东西、
0: 嗯、
1: 然后现在他已经 OK 了，他已经回来上课了，我看他也是比较看起来比较人家比较活泼比较快乐、嗯、然后另外一个呢是几年前的一个女生，他父亲去世过后，他母亲就离开，留下两个弟妹
0: 他照顾，
1: 他自己那时候是中四初中四的学生，然后他们家里其实那时候是在建房子，后来我去看的时候我是觉得很心酸，建到一半他其实因为他父亲去世了，所以不能够建下去，屋子就是这样子放住在那边，
0: 嗯嗯，
1: 是能够住，可是
0: 有的地方还没有完善，
1: 对对 对, 对，所以他讲他有一个哥哥，可是哥哥有自己的家庭也帮忙不了他什么、嗯、所以我们发现他的情况的时候，是因为他的邻居说告诉我们说 他们家里缺乏粮食，
0: 哦，
1: 要我们帮忙。他说好像他们家里已经没有米了，只剩下牛奶跟面包。我当场觉得，我们这个社会难道还有这种情况的人哈？真的是有。后来我们去发动募捐给他们几个姐弟妹啊，他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然后过后呢，他现在也已经开始
0: 工作了吗？
1: 他初中就已经念完了。他大概我觉得他应该是有机会能够进去读念大学了，所以可能他有一些邻居啦，有一些社会公众人士，他们也是有
0: 帮助他啦，
1: 帮忙他。所以我看到他现在情况也是
0: 稍微稳定了一些，
1: 对对，已经稳定了。然后这个孩子呢，他给我一个很大的安慰，就是他不曾悲伤。你看到他的话都是笑脸迎人，这个孩子真的很棒。那如果我们要真的讲，真正的深入的了解孩子真正厌学的根源，其实在那里，我们可以听一下为什么孩子不喜欢来上课。那很多心理辅导师呢，他们都说，有的讲说有七个主要原因，有的讲九个，有的有十个，有的甚至是超过十个。那我觉得呢，真正的原因呢，可能我们这边情况，我们马来西亚就是可能我们这个斯里阿曼小城市的情况呢，可能是可以用这个几个来
0: 概括一下，
1: 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发现这边孩子他们入学转学的情况也是真的很高，他们的频率真的很高。你可以今天你看到这个孩子下个星期他已经不在，他已经转去另外一间学校了，然后你忽然间放进有新的面孔来，你是哪里来的？我是某某学校转过来的啊。所以这个情况真的是这个是很时常发生的。
0: 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他们在那间学校过得不好，还是说
1: 其实很多时候他们都是因为家庭的原因，都是家庭背景的原因。有的是说父亲已经变贱了，我们就回来甘榜。那有的时候因为父母家里发生一些事情，父母亲有什么问题啊，那我们必须要转学还是怎么样啊。所以有时候呢，这种转学入学这样子升学的情况呢，会导致孩子觉得在新的一个学习环境里面呢，他有一个难度，
0: 适应
1: 有一个压力，他还要去适应新的老师、新的环境、新的同学。
0: 对，
1: 所以可能呢，他去到一个新的学校，他就会觉得说那个不是他要的环境，所以成绩会下降，然后会觉得他可能他成绩在原来学校是不错，去那边可能他会觉得说没有那种动力要去努力了，这个是其中一个原因。所以他可能会害怕上学，然后可能大人们忙起来呢，他们也
0: 忽略了他们，
1: 对，也没有把他的这个厌学当一回事。那如果我们能够及时想办法去帮忙他，可能他因为他已经经历过一个很不愉快的或者是一些很紧张的情况，他又换一个环境，所以你想象一下他心理上的那个负担。
0: 对，
1: 所以如果新的那间学校老师没有发现到的话，那可能他就会面对这个辍学的这个后果。
0: 对，
1: 那第二个就是人际关系问题。所以我们要讲的话呢其实很多，孩子们呢常常来到面前，我们辅导室就跟他我说这个某某老学生啊，我的朋友又怎么样，所以人际关系其实很乱的。
0: 对，
1: 然后有的孩子甚至因为同学讲的一些话，他可以不来上课，不要来上课啊。我就有一个中四的学生，他就是这个样子，可能他的身体他的体格有点微胖，所以班上的男同学常常拿他来开玩笑，所以他就觉得说他们在排挤他，他们在霸凌他，所以他就不来。然后有时候呢，他们也会觉得老师对他们的待遇是不公平的。还有有学生跟我讲啊，老师只教前面那些会的学生，我们坐在后面的根本他都没有看我们。所以呢，这个是真实的哈，不是我无赖的。所以呢，有时候我们也是要比较
0: 公平一点
1: 啊，
0: 一视同仁呢、
1: 要比较有同理心一点。后面的孩子呢，你不可以说你们不要上课，那你们就坐在后面。
0: 对，
1: 可能会有一两个，那七八个里面吵吵闹闹、常常打扰老师教课的，可能会有一两个，他们其实是要上课的。那有时候呢，这样子的情况呢，会让他们觉得说去学校没有意思，我不来了我坐在家里比较舒服。
0: 对。
1: 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缺乏信心。他曾经努力过，他很努力，尤其是从六年级他上去中一过后呢，他其实很努力的。可是努力了一段时间过后，他发现为什么我还是跟不上，为什么我还是失败。所以他觉得看不到希望，然后就觉得说为什么我还要来，我来这边干嘛，我已经努力了好几个月了，我还是跟不上老师要讲。所以这个一次次的挫败呢，他会认为说我不是读书的料，可能 我没有学习的动力了，所以他就觉得说，哎，我放弃比较好。
0: 嗯，
1: 另外一个呢，就是可能学校呢学业，这个老师给的功课太多了，然后会让他们觉得说，
0: 负担
1: 压力很重、嗯、啊。有啦，常常有听到孩子说，有家里的小朋友也是会讲说、
0: 嗯、
1: 哎呦，老师给很多功课啊，今天、嗯、我今晚都不知道做到几点才会完啊。
0: 嗯，是。
1: 所以呢，有时候呢会觉得说他们会被压得喘不过气、嗯、我常常会跟我的朋友他们讲说，现在孩子上课读书其实很可怜，我觉得他们比我们以前可怜，我觉得以前我们还有时间去玩
0: 啊、
1: 哦、对对对，去玩泥巴、啊、去跳水啊这些
0: 啊，对。
1: 现在孩子真的，他们真的是每天从早到晚，有时候星期六星期日还要去写这些什么兴趣班啦、
0: 啊、才艺班啊，
1: 对对对，
0: 还有补习班，
1: 对对对。所以呢，这个过重的学业负担让孩子产生心理的疲劳，
0: 嗯
1: 嗯，然后有时候呢他会觉得说，我星期一我不要去上课啊，
0: 我累了
1: 啊，或者是我功课没有做，就有孩子跟我讲说、嗯、因为我功课没有做，所以我不来上课啊。所以另外一个呢，就是可能心理疾病导致的不良结果。现在的孩子呢，有时候我们看到外表看他，其实他没有什么问题、嗯、可是他可能会有抑郁症，有一种狂躁症、焦虑症、强迫症，我们不知道、
0: 嗯、
1: 多重的
0: 眼睛 啊
1: 可能也是会有。所以这些疾病呢可能会导致他们不太想上学，因为他来学校的话，人家会用另外一种眼光看他们。
0: 对，
1: 为什么你
0: 会跟人家不一样？
1: 对对对、嗯、所以他会觉得说不来学校比较好，在家里比较好，可能家里的人会比较理解他。
0: 嗯，
1: 可是呢他同学老师可能也是有一些老师不理解他的情
0: 况、嗯、不了解。
1: 对，所以这些心理疾病呢会在情绪呢或者行为生理方面呢对他的学习那个能力呢可能会比较弱一点、
0: 嗯、
1: 这些孩子可能他们会在某一个方面呢比较特殊，
0: 对，
1: 画画啦或者是语言方面，可是就是在整体来讲、嗯、学习方面可能他们会比较弱一点。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父母咯，对孩子期望太高，为什么别人每一个可以考 A 你不能、
0: 嗯、
1: 所以有时候呢就是在这样子很严厉的管教之下，对孩子要求特别高，学习压力又很大，那就搞到我要窒息了怎么办啊？
0: 对，
1: 所以又没有人能够讲。所以有时候呢我们心理学呢我们有一个名词，我们叫做超限效应。他已经到顶了，他不能够再收更多的东西了。嗯嗯，你要是再逼他的话，你刺激过多过强的话呢，
0: 他线就断了。
1: 对对对，他就会出现不耐烦、嗯、那种反抗的那个心理就来了啊。他说你这样会的话，你去读啦。
0: 嗯嗯
1: 啊，他就会讲出这些话了。所以如果父母对孩子呢有过高的期待的话呢，可能会导致孩子他们承受能力没有那么强、
0: 嗯、对，
1: 会导致他们崩溃。所以呢有时候我们也要理解一下、嗯、不是每一个孩子他们都能够考每一科都考 A 考90分以上。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孩子他们会觉得说他没有价值感。他小时候呢因为他很听话他很努力，所以每个人都称赞他，诶，你很棒啊。然后他就把那个学习跟这些赞美
0: 混在一起，
1: 对、嗯、所以他就是他自己自身条件呢就是跟他的学业表现同等的。
0: 嗯
1: 啊，只要我把我的学业表现 maintain 在那边提高、嗯、我的价值就很高。那你上了高年级过后，你会发现其实不是这样的一回事、嗯、不是每一个孩子
0: 都能够、嗯、
1: 对对，可能有一些科目可以，他会觉得说我成绩好我就是好，我成绩如果不好、嗯、我就是
0: 不好。
1: 对，所以这样子的想法呢，当你上了高班之后呢，竞争很激烈的时候、嗯、你会发现，诶，你会慢慢被排挤下来，从 top 3 前三名可能你会到前十名。
0: 嗯，
1: 然后可能前十名呢你再上了高中过可能你就不行了
0: 啊。对
1: 啊，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会觉得说，诶，可能我不行了，我的价值没有了。所以他就觉得说我不想上学了。所以这个刚才我讲的那几个原因呢、嗯、可能就是我们的孩子
0: 正在面对的。
1: 对对对，是的。那我们就休息一下。
0: 好的。

0: 好，我们听过的歌曲《爱就一个字》，那我们继续今天的话题，就是孩子厌学了该怎么办。那在这个时候呢，美芬老师将会跟我们来谈说，就是当孩子厌学，家长应该要怎么样的去引导孩子愿意重新回到学校。
1: 对，爸爸妈妈们千万不要先发脾气，不要急着发脾气。所以孩子如果厌学不想念书的话，很多时候孩子父母亲只看到他负面的那一面，你不懂事啦，你是叛逆啦，很少父母亲会去了解为什么孩子他背后到底有什么原因，他在经历什么东西。所以呢，通常孩子一讲说我不要去读书，父母亲就来气了，有的会先礼后兵啊，好言好劝，劝你先好，劝不动的时候就来了，就开始念了。所以呢，有的还父母亲甚至会用打的方式，希望打一下会清醒。可是呢，从来都没有父母亲会把孩子打回去学校的。我还没有听过哪一个家长能够把孩子打回学校，还没有。所以呢，遗憾的是呢，其实在打的这个情况之下呢，孩子更变得更叛逆，更不要来上课。所以我们其实呢，想要理解一下孩子的内心的感受，我们其实最需要的要了解孩子他需要的是帮助，不是指责。所以我再讲一次哈，其实厌学的孩子呢，他们最需要的是帮助，不是指责。OK， 所以要理解孩子厌学呢，我们其实呢，其实没有不能够解决的问题。OK， 如果父母亲跟学校校方一起合作的话，我觉得是可以解决的。然后呢，我们要跟孩子讲，我们要了解孩子，他现在不是要找一个制裁或者是门禁，爸爸妈妈姐姐兄弟姐妹全部来讲他一个，我们不是拉门禁来讲他，我们是要找门禁来解决他的问题。
0: 对，
1: 那面对孩子这个厌学的时候呢，首先我们要了解原因，看看他背后有什么经历，他正在经历什么问题。然后呢，如果孩子觉得学校作业太多的话，那我们就可以跟他讲说，你用你的能力来做，如果你做不完的话不要紧，我们找其他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那如果他是被学校同学霸凌的话而讨厌上学，我们就要跟校方联络，了解一下到底是什么情况，可能孩子会用这个来做一个借口。对，然后呢，其实每一个厌学的孩子都有他们自己的原因，所以父母亲真的是要耐心的先听他们讲，就说你知道这个可能是一个借口，
0: 你要听他讲完。
1: 对，就这几天我就面对了一些父母亲来跟我讲说，我的孩子说他的那个体育不知道到哪里去了所以他不能够来上课。然后又想说，他校服已经穿不下了，因为他太久没有去学校了，校服穿不下。那我们知道可能这个是一个借口，可是我们还是要先听他怎么讲。然后呢，过后我们才跟孩子好好的交流。我们可以从好像说，我发现你最近好像对学习没有什么兴趣，没有什么信心了，我可以了解一下啊。对对对，你跟我讲一下到底有什么问题，你发生什么事情。我没有指责你我是要帮助你这个先礼后兵没有后兵了，我们就是要用这种方式。然后如果呢，我们发现孩子真的有心理问题的话，因为呢，有一项调查显示说 58% 的青少年他们厌学的行为和心理健康有关系所以如果孩子厌学的话呢，我们不能够粗暴认为他们是叛逆，他们是贪玩，他们就是不爱读书。可能我们可能可以试着去了解，可能他真的是有心理方面的问题。如果我们不去了解的话，孩子就觉得说真的是没有人能够理解我的痛苦，能够知道我的困难。所以呢，我们也间接的失去了帮助孩子解决这个心理问题的这个机会。所以可能我们可以找一个专业人士来做一个评估，然后呢看一下孩子呢，他厌学是不是因为他有意义或者有关照他，还是说其他心理方面。我们先排除这个原因先，如果真的没有的话，专业人士说没有，那我们再去看其他的。然后呢，我们现在要给予孩子的呢就是关怀和信任。如果孩子跟你说他现在很害怕，他觉得老师教的东西他都不懂，你不要跟他讲说哎呀这个很平常啦，你投进去慢慢来不要紧你要补习多少帮你找补习老师就好了。可是那个不是孩子要的，所以我们可以问他，你觉得先听他讲他有什么提议，他要的是什么。所以我们每次讲说，我们要对着他的需求，而不是要我们去跟他讲
0: 对，
1: 我帮你找补习老师还是怎么样，我们跟着他的需求，你需要什么帮助。所以孩子如果没有考好的话，有些老师其实会间接的会讲他们，所以他们可能情绪也是会低落。所以 我们这个时候不要去雪上加霜，说就是你啦，常常打游戏啦，我跟你讲说考试之前不要这样子啦，你看现在你考出来的成绩，难怪老师要讲你。
0: 嗯，对，
1: 不要紧，我们就接纳先，就跟他讲说是
0: 下一次再考好来啦。
1: 对对对，所以呢，所有的语言和行为呢，我们所有的语言跟行为都要让孩子觉得你是爱他的，
0: 嗯，对，
1: 你是能够帮助他的，而不是一直讲他，讲到他好像一无是处这样子，什么都不行，
0: 嗯，对，
1: 所以他就干脆跟你讲，我不要读书了。所以呢，如果家长能够给予他们关怀，给予他们信任呢，孩子才会觉得哦，终于有人了解我了，所以他就可能更愿意把他的困难说出来。那这样子过后呢，我们就可以去鼓励他，好好去探索你自己的能力，可能你还没有发挥你自己的能力、啊、你调整你自己一下，调整你的时间，调整你的心情一下啊。然后呢，我们也是要看到孩子其实他有在努力啊。很多孩子父母亲他们想说在家里都没有看到他拿书的，所以呢一定要送他去补习。所以你看这句话对孩子来说其实是一个
0: 打击来的。
1: 对对 对,
0: 对，
1: 我拿书的时候可能你没有看到。对，所以我们要看到孩子的努力，我们要给他信任，我们要给他的成就感，我们要给他一些赞美，不可以一直去打击他的信心、
0: 嗯、
1: 然后呢，孩子如果成绩有点下降的话，不要就说啊，你看你就是啦，就把所有的责任都
0: 外
1: 在他的头上、
0: 嗯、
1: 可能呢这一次考试会比较难一点，
0: 对，
1: 可能呢他没有做充足的准备、嗯、我们给他信心，我们就是跟他讲说不要紧，你可以的，下一次你可以考得更好、
0: 嗯、
1: 不要老是责备，老是批评，
0: 对，
1: 嗯，如果孩子讲老是批评父母亲，父母亲也
0: 不愿意听，
1: 对不对，
0: 对
1: 啊，所以我们就是要彼此了解啊，
0: 对，
1: 然后呢，嗯，这个我很时常在节目里有讲过，家长呢千万千万不要拿一个孩子跟另外一个孩子来做比较，或者是你的邻居的孩子，或者是他表兄弟姐妹，都不要比，孩子他是一个独一无二的、
0: 嗯、
1: 你不要拿他来跟别人做比较。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不要让孩子觉得说为什么我在学校很多老师，在家里我还是有很多老师，
0: 对，
1: 全部人都在指责我、
0: 嗯嗯、
1: 都没有人是好像父母这样关心我、嗯、所以我们不要把孩子推到那个角落去，觉得说哎呦真的是没有人了解我，
0: 所有人都遗弃我，
1: 对的，所有人都是老师没有家长了、嗯、所以如果家长也去扮演老师的话，我觉得这个孩子他真的是觉得说没有希望了，嗯，所以孩子呢他就是要被理解，要被同理，对、
0: 嗯、
1: 然后过后呢我们理解他的困难过后，我们就和他一起解决问题，然后我们要告诉他说，如果你是人际交往方面有问题，那我理解，
0: 嗯
1: 啊，我们要不要一起去跟老师沟通一下，跟校方沟通一下，看还是说你自己可以、
0: 嗯、
1: 啊，我们一起找一些方式去面对你这些同学，
0: 对、啊、
1: 然后呢如果孩子呢他觉得说他跟不上了，那我们就可以提一些提议说，那你有没有一些同学呢他们的成绩考得比较好的，
0: 嗯嗯，
1: 我们要不要跟他们走得近一点，
0: 嗯嗯
1: 啊，可以给他们一些这样子的建议。另外一个呢就是父母亲这样子做过后呢，你不要觉得说我已经跟他沟通过后了，我已经
0: 还是没有改进、
1: 啊、还是没有改进，我们不要这样子，不要这样想法，我今天跟他谈了很多，他应该明天会去上课了吧，
0: 嗯嗯
1: 啊，我们不要这样子的想法，给他一点时间、嗯、然后不要觉得说孩子厌学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0: 嗯嗯，
1: 天大的问题，不要让他觉得说我在这个家里是你们的麻烦，
0: 嗯，对，真的、嗯、
1: 我拖累你们了，
0: 嗯
1: 啊，千万不要这样子，我们就是给他一个时间，让他慢慢的放松，让他慢慢调整好自己的心情，我们给他支持、
0: 嗯、
1: 我们给他理解，让他觉得说我准备好了，我要去上课了、
0: 嗯、
1: 啊，他就会自己跟你讲、嗯、不要让孩子觉得说你在前面装着很了解，可是你后面一直在讲他为什么还不要去上课，
0: 嗯嗯嗯嗯，
1: 为什么还不要去上课，他会觉得说你很虚伪
0: 啊，对
1: 啊，所以他就会失去信心了，所以呢在这个阶段呢，家长千万要里外都合一，
0: 嗯
1: 啊，跟家里的人呢团结一下，大家一起鼓励他，也不要把太多的重心放在他身上，他会觉得说
0: 我是一个异类异形，
1: 对
0: 对, 对, 对
1: 啊，我们就好像以平常的心这样子去看待他就好了。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呢，其实呢有一个心理辅导老师他讲的这句话呢，其实我很赞成，他说孩子厌学其实不是懒，他是在求救，
0: 嗯，
1: 其实我们应该看得出他的这个信号， 他说很多孩子呢，他有时候早上起来他会说我头痛我肚子痛，
0: 嗯嗯，
1: 啊，到了校门他会跟他说啊，跟父母说我可以不要进去吗，
0: 嗯，
1: 他会拉着你的衣角说我可以今天不要去吗，我明天还去好不好，或者说他会故意藏他的书包，这个是小学生从通常了，嗯嗯，他会撕掉他的作业簿说哦作业簿不见了，嗯，啊，你问他不想上学的话他说我就是不想上没有意思，或者说他会说啊，某某同学对我怎么样，某某老师，嗯嗯嗯，可能就是没有，可能就是他
0: 讲出来的，
1: 就是对他想象出来的，
0: 嗯嗯。
1: 那有时候呢，我们会发现说，这个学期他搞得很好，下个学期他忽然间考得不好，
0: 嗯，
1: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开始，或者说老师有说他在上课的时候总是不专心，喜欢走动，那我们就要开始，采取行动了，不可以再等，哇，等等看看怎么样。嗯，那面对孩子厌学这个行为呢？很多时候呢还父母亲当然了他们都是担心嘛，都知道，嗯，一担心起来的话他们就会讲很多不好听的话。
0: 对。
1: 所以如果可以的话呢我们就用刚才的方式 ,OK, 先去了解一下给他一些时间，然后呢把家里的人都团结起来，我们一起帮忙他，不要指责他，
0: 嗯，
1: 然后了解情况过后我们再给他一些提议，给他一些时间放松心情，看他真正
0: 想能够走的路是。

0: 跟他深入沟通后才知道说原来这个小雨的这个行为呢是因为有一次他数学考得不好，老师在班上公开批评他，所以他会觉得说
1: 他的自尊受损，
0: 对，因为老师讲了很不好听的话，说这么简单的题都做错，你的脑子是不是进水了？所以他这两句讲这两个句子呢，就一直在他脑海里转动。他其实说他不够好，所以他就甚至他觉得他自己有点笨，为什么这么简单的题都不会做？所以他每次呢来到学校，他会觉得胸很闷，他会跟他妈妈，他不敢跟他妈妈讲说他怕老师，他会跟他妈妈讲说我的心很闷，然后呢，我觉得我去学校没有意思啊，我觉得我生病了，我不去了。所以他后来呢，我们才发现说，真的这个孩子他是因为内在的一些因素导致他不想来上课。所以我们不要把这个问题呢当作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你懒，你自己不要去啊。老师讲的话你可以不听，其实有时候有的孩子他是比较敏感的，
1: 对，
0: 所以你讲的话呢，虽然我自己有时候也时常提醒我自己，跟什么样的孩子讲什么样的话，我一定要很注意，因为有的孩子他会把你的话当真，
1: 对，他会听进心里面去，
0: 对对对，而且他会慢慢的开始疏远你，
1: 他会很在意，
0: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说，当老师呢，其实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因为班上有30个、35个学生呢，每个孩子呢，他们都带着不同的期待、不同的心理问题、不同的生理问题、不同的背景、家庭背景来上课，所以呢，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我们都不能够把他们当着一视同仁，
1: 对，不能统一，
0: 对对对，所以呢，很多时候呢，如果我们不看根源，我们用同一个方法去解决一个问题的话，其实我们是把孩子推得更远，
1: 对，
0: 我们要看他怎么样先去了解背后的问题，然后我们才能够对症下药
1: 啊。是，
0: 那我在准备这个分享的时候呢，我看到一个新闻，我真的是大跌眼镜，因为我发现呢，其实呢，在北京儿童医院，他们已经有开设了这个拒绝上学的门诊，而且呢，他还特别讲说一号难求，你要挂号的话呢，要付500块钱。
1: 那是很多这样子的，
0: 对对对，
1: 很多这样子的孩子。
0: 所以呢，这个门诊的医生说，他说近2-3年呢、有很多的孩子对上学呢表现出回避，他用回避。所以呢，在他们去看了心理生理方面的医生过后呢，觉得说没有问题，所以他们就来看这个医生，这个门诊的医生。所以现在已经到了可以独立挂门诊的这个地步了。所以你想想，孩子不来上课，其实他们讲说有很多种病，他们把它当作病来孩子不想上学，抵触学习啦，厌学情绪很明显啦，无法坚持上学，他们都把它分门别类了，要怎么样对这样子的孩子，他们要怎么样
1: 去引导他们，
0: 对对对，怎么样去帮助他。所以原来现在不想上学啊，已经成为一种病了，一种病态。所以我们再想想一下，我们从我们家长和老师，我们要怎么样面对这些孩子？
1: 对
0: 啊，所以如果孩子说不想上学的时候呢，我们就不要一开始就说这么小，不要上学，你以后要做什么？
1: 对
0: 啊，没有学历，你以后要扫大街哈。所以你看，其实在中国有很多父母亲呢，他们已经带孩子不想上学的孩子，他去找抱着他们去菜市场看，你看这些人，他们要这么早起来找生活赚钱，带他们去扫大街去丢垃圾，让他们去体验一下，可是
1: 没有什么很大的，
0: 多时候还不是有很大的改变，所以你讲怎么办呢？所以到最后就是去挂门诊哦，找心理医生哦，找这些门诊的医生来帮忙。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要跟孩子有一个认知对齐，就是说孩子如果不想上学的话，有时候他是一种情绪来的，我们的认知跟他认知呢要一样的。 OK， 我们要可以跟他讲说上学很重要，你去学校呢学知识，有了知识你才能够有梦想，
1: 对，
0: 才能够实现你的梦想，成为你想成为的人。可是呢，这些东西你讲了之后，你会发现孩子抵挡我努力，抵挡安别给啥，我才懒得踩你什么梦想，什么目标，对我来讲都没有用。所以呢，很多时候呢，我们觉得说我们跟孩子
1: 不是在一条，
0: 对对对，
1: 在一条线上
0: 不一样。所以很多时候父母亲就很紧张，怎么办？所以我们要真的去告诉孩子上学的意义其实是什么。你将来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我们要给他知道，我们不能够跟他讲，你跟他讲，他讲我都知道啊，这些老师每天都在念啊。所以你要问。

0: 你到底要成为怎么样的一个人、嗯、那你觉得你上学有什么意义，那你有时候未来有什么目标、嗯、我们要跟他在一个水平线上，我们才能够跟他聊，不然的话我们聊不到东西，
1: 对，
0: 一下子就已经开始
1: 吵架了、
0: 就已经提高声量了所以呢今天呢我觉得我们时间有一点紧迫、哦、所以不要紧、
1: 嗯、是
0: 我们就是跟孩子在同一个水平上，我们去了解他所面对的一些问题，嗯嗯，然后呢我们在一起慢慢的帮忙他解决、嗯、我觉得这样子的话会好过你在那边跳脚，
1: 嗯嗯，
0: 你在那边指责，你在那边不懂要怎么样帮忙他，
1: 嗯嗯、啊、
0: 希望在我们各方面的努力之下呢，我们可以帮孩子走出那个厌学的那个圈子，
1: 嗯嗯，对、
0: 啊、希望有一天呢他自己会了解说，其实我要去上课呢不是因为我要面对什么人啊，面对什么老师呢、
1: 嗯、
0: 而是为了我自己的未来、嗯、啊，他的认知是在那边、嗯、所以有时候呢我们自己也要明白啦，我们自己身为大人我们也是要明白，一个孩子不是成绩好未来就能过得很好，
1: 对，
0: 他可以跟你讲说，你看那些人以前拿 straight A 的，现在他也是在打工啊，
1: 对 啊
0: 所以呢他们讲的其实也有道理，所以而是要有我们的祝福，有我们的支持，
1: 嗯嗯，
0: 他一转身你就在，所以这个很重要，
1: 对
0: 啊，你要在，他需要你的时候你要在，
1: 嗯
0: 啊，然后呢他才一定能过得很好，所以不要要求孩子说一定要几个 A 几个 A 要考几分，
1: 嗯嗯，
0: 然后呢一定要跟某某同学一样，要跟哪一个兄弟姐妹一样，所以最重要的是他过得好不好，
1: 对，
0: 嗯，他将来过得好不好呢也不是
1: 我们决定的，
0: 对对对，也不是说他现在能够拿几个 A 将来就能够成为一个很有用的人，
1: 对，
0: 嗯，所以我们真的要跟孩子平起平坐，要跟他们一起好好的探索这个生活的这个其实真正的意义在哪里，
1: 嗯嗯，
0: 听起来很深奥哦，
1: 对我们生活的质量不是说在于你现在你要很多 A 你考得很好，可是是在于你的这个心灵的富足，
0: 对对，
1: 有没有达到那个，
0: 他可能不快乐，虽然他拿很多 A 可是他没有满足感，他不快乐、
1: 嗯、是的，
0: 嗯，
1: 好，那我们是听了老师的分享，那我们对孩子的厌学就是不想上课的问题是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也了解到说在面对这一个问题的时候，理解沟通和引导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谢谢龙牙政府中学辅导老师及承办江顺心公会属下顺心辅导中心志工朱美芬老师的话题分享，谢谢你美芬。
0: 好，谢谢大家的收听，谢谢尤美，祝大家生活顺心平安健康喜乐，这个最重要
1: 啊，是的，
0: 我们下一期节目再会，
1: 嗯，那好，我们也谢谢朋友们在这一个小时的陪伴跟收听，我们下一期节目中再会。

0: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五点，首相和友好国家合作，寻求释放遭拘留的全球兼任船队人员。政府将继续发放每个月300 ringgit 的昌明柴油补贴。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关切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疫情。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重点新闻。首相纳杜苏里安诺伊布拉欣表示，他正在和友好国家的领导人紧密合作，寻求立即释放遭以色列当局拘留的全球兼任船队人员。首相今天在脸书贴文中提到，马来西亚要求以色列当局人道对待所有参与兼任船队的人员，保护他们免受任何形式的虐待。苏穆德努山塔拉指挥中心昨天证实，以色列军事部队拦截全球兼任船队的9艘船，船上人员被拘留，其中包括有16名马来西亚人。经济部长阿玛纳苏拉穆罕曼纳西尔表示，政府将维持目前每个月300 ringgit 的昌明补贴，昌明柴油补贴，并继续向符合资格者发放100 ringgit 的临时额外援助。部长在今天举行的全球供应危机简报会上说，这举措是为了缓解全球燃油价格上涨带来的生活成本压力。同时，国家经济行动理事会同意由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进一步跟进补贴柴油管制系统的改善建议。该建议涉及调整柴油补贴配额，以平衡的方式落实，以便在不影响商业运营和供应链的情况下加强披露管控。阿玛纳苏鲁拉也提到，全球供应危机的影响预计将在今年第三季度更加明显，特别是物价稳定、工业营运成本以及劳动力市场。我国今年第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增长5.4%，失业率则维持在充分就业水平，为政府应对全球供应压力带来的影响提供稳固基础。阿玛纳苏鲁拉表示，政府将持续落实针对性措施，确保基本物资供应充足，物价受到控制，同时让援助真正惠及有需要的群体。尽管西亚地缘政治局势引发全球供应危机，导致建筑业面对成本压力，但公共工程部长 Dr. Alexander Nandalingi 表示，政府并没有暂停或推迟任何建设项目。他说，业界目前面对物流运输以及建筑材料价格上涨等挑战，不过政府仍然继续推进所有已经获批准的工程，包括已经发出接收同意书信的项目。目前，政府正研究多项短期、中期及长期缓解措施，协助建筑业应对持续上升的成本压力。随着挪威撤销对我国海军打击导弹系统相关的出口许可，国防部今天向挪威的军火生产公司发出索赔通知，要求对方赔偿相关直接和间接损失。国防部长 Dr. Mama Kalinodin 表示，直接损失涉及已经支付的1亿2600万欧元，也就是5亿8347万 ringgit， 至于间接损失赔偿金额则更为庞大。国防部提出的总索赔金额大约是10亿 ringgit。另外，莫马卡列表示，国防部让马来西亚皇家海军部队研究以其他方案取代遭挪威国防公司取消供应的海军打击导弹系统。他说，国防部因此可能会和潜在友好国家合作，或和本地国防工业公司达成协议，从而减少对外国的依赖。马来西亚正加大力度落实世界卫生大会下的肺部健康决议，通过综合医疗保健模式以及政府和私人领域的紧密合作，改善全国呼吸系统健康状况。卫生部长 Dr. Zulkifli Ahmad 表示，过去一年马来西亚主要通过两大策略落实相关决议，包括加强基层医疗机构的综合肺部健康服务，以及推行马来西亚肺部健康倡议，鼓励全民共同参与。
2: 府鼓励民众使用 Price Catcher 手机应用程式，查看不同地点的商品价格，对比超级市场和霸级市场等不同地点480种统制商品每天、每星期或每个月的价格。善用 Price Catcher 手机应用程式，购物前货比三家，精明消费，节省生活开销。
1: 国际新闻。第79届世界卫生组织大会星期一在瑞士日内瓦开幕，主题为重塑全球卫生共同的责任。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开幕礼上发表讲词时提到，最近爆发的汉坦病毒和伊波拉疫情以及经济危机和气候变化等挑战，强调需要建立一个适合未来的新型全球卫生架构。今年的世卫组织大会将举行到5月23号。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对刚果民主共和国爆发的伊波拉疫情深感关切，该疫情已经蔓延至乌干达，相信已经造成131人死亡。他在刚刚过去的星期天宣布，这次的伊波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属于国际卫生条例下的第二高级别警报。谭德赛表示，这次的疫情存在多重令人担忧的因素，包括病例已经出现在人口流动频繁的城市地区，如坎帕拉和戈马。这次的伊波拉疫情由邦迪布胶毒株引起，该毒株目前还没有疫苗或特效治疗方法。美国总统特朗普关注伊波拉疫情，并表示目前疫情仅局限于非洲。美国疾病管制与预防中心早前公布，一名在当地工作的美国籍医生感染伊波拉病毒。刚果民主共和国政府昨天说，东部伊图里省爆发的新一轮疫情仍在扩散，目前已经通报116宗疑似因为伊波拉而死亡的病例，另外有435宗疑似个案正接受观察和治疗。刚果民主共和国暂时有80宗伊波拉死亡病例，其中4宗确认感染伊波拉病毒。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星期一说，他同美国派来的特使兰德里进行了建设性会谈。彭博社报道，尼尔森表示，他已经借着这次的机会会晤，重申格陵兰人民不容许买卖格陵兰岛，格陵兰岛的自决权不容谈判，但没有任何迹象表明特朗普想要得到格陵兰岛的立场出现改变。另外，纽约时报报道，过去4个月，美国格陵兰岛和掌控格陵兰岛外交事务的丹麦谈判代表一直在华盛顿就格陵兰岛的未来举行秘密会谈，但格陵兰岛领导人对目前提出的方案感到担忧。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9号报道，伊朗副外交部长加里巴巴迪在与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会晤时汇报伊朗和美国的谈判进程。伊朗向美国提出的方案以及伊朗决策者和谈判代表团成员坚持的原则立场。报道说，伊朗近期提出的方案重点包括维护伊朗的铀浓缩权利与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以及美国赔偿在战争期间对伊朗造成的损失以用于重建等。匈牙利总理马扎尔星期二起对波兰进行为期2天的访问，这是他上任以来第一次出访。对于这位寻求带领国家重返欧洲主流的领导人而言，这次出行具有丰富的象征意义。路透社报道，马扎尔将在星期三会见波兰总理图斯克。一位波兰政府官员表示，这次访问主要被视为是双方接触实际上冻结一段时间后的一次象征性重启，目的在于重新开启关于欧洲问题和乌克兰的对话。新闻结束前再关注新闻焦点。首相和友好国家合作寻求释放遭拘留的全球兼任船队人员。政府将继续发放每个月300 ringgit 的昌明柴油补贴。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关切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疫情。 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下午好啊，又来到今天的下班开麦啦。听到的歌曲呢是肖战的歌曲，叫《不要回头》。那我们接着呢会要 Karen 七七的歌曲叫《Superwoman》，还有李玖哲的歌曲《挽救》。我们同样的，我们稍后5:20会有今天的韩流风音乐锁定频道，这里是 Red FM。

0: 最近会不会觉得天气非常炎热呢？是因为说我国已经是进入了西南季候风。好了，听到的歌曲是林凡的歌曲《菊花又盛开》。
1: 路塞心不塞，咨询我来带。今天路上再慢，也别让心跟着堵塞。跟着我，马上开麦。
2: 大家听歌听累了吧？先来听听天气，关心一下我们的生活。告诉大家一个消息。我国已经从这个月14号开始正式迎来西南季候风了。根据气象局的预测，这个天气会一直持续到今年9月份。这西南季候风一到，空气里的湿度就会变低，也就是说天上的雨云很难形成。接下来的这几个月，我国的降雨量会比平时少很多，不下雨的日子肯定比下雨的日子多，天气会变得特别炎热和干燥。大家也别太担心，我们的民防部队其实早就做好全面的防灾和救援准备了，会时刻守护着大家。不过呢，面对接下来这种又热又干的天气，我们自己也得多注意。在这里给大家做个提醒，第一，一定要多喝水，别等到口渴了才找水喝，出门最好随身带个水壶。第二，注意防暑降温，尽量避免在太阳最猛烈的中午大太阳底下暴晒。如果必须出门，记得涂好防晒霜，撑把伞或者戴个帽子。第三，留意居家安全。天气干燥，大家一定要注意用火用电的安全，防患于未然。 RedFM 路塞心不塞，资讯我来带。

0: 我们有余文文的歌曲《斗志》。好，来到五月份了，今天是5月19号了，我们在下个星期又会有一天的假期，也就是哈芝姐的假期。 Don't be shy
1: Red FM 资讯大地载你回家，这里有一个好消息要赶紧分享给大家。国家王宫已经正式宣布了，今年的哈芝节就在这个月的27号，也就是下个星期三，因为伊斯兰历的最后一个月是从5月18号开始算起的，所以大家再过不久就可以迎来这个神圣又充满感恩的节日啦。哈芝节连着前后的日子，不少朋友可能已经开始计划要回乡探亲，或者趁着假期和家人出去走走聚一聚了。在这里也要给大家提个醒，首先是交通安全，假期前后路上车流量一定会变大，打算长途开车的司机朋友记得提早检查好车况，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安全第一，别开快车哦。其次就是注意防暑啦，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最近西南季风来袭，天气非常炎热干燥，不管是回乡还是出门游玩，大家一定要多喝水，做好防晒准备，千万别中暑了。提前祝所有穆斯林同胞哈芝节快乐，也祝大家假期愉快。 Red FM 陆三。

0: 非常会说中文的马来老师。
1: 哦，
0: 我也很惊讶，一开始我还想说，他们可能是混血儿，可是多聊几句之后才知道，不是的。有一位是从小就读华小，之后不懈地学中文，现在在读中教书。
1: 教中文？
0: 不是，他在读中教马来文，但是说的一口流利的华语。
1: 另一位呢？
0: 另一位在语言中心当中文老师，教友族小朋友学中文，他还给我看他的教学视频呢。他说他一边教实体课，一边让人拍下他教课的情景，便利那些不能到教室上课的孩子。他说他是这个时代的老师，就要善用科技，让更多学生受惠。
1: 看来学中文的人越来越多了。
0: 他还跟我说，现在很多国家的教育都把中文列入政课，是必修的呢。
1: 看来中文热，锐不可当啊。
0: 是的，锐不可当的中文热，绝不仅仅是一股热潮，它会持续燃烧。
1: 锐不可当，当在这里得读作第一声，当，意思是阻挡、抵挡。
0: 以前我没搞清楚，老说成锐不可挡。后来有一次翻阅李行健主编的《现代汉语应用规范手册》，看到上面提醒我们要注意，不要把当误读成党。接着我又翻查《现代汉语规范词典》，写着当不要误写作党，也不要读党，指的就是抵挡的党。
1: 虽然是抵挡的意思，但是用字和读音都是当，当然的当。
0: 锐指的是锐气，锐不可当，形容气势很盛，不可抵挡。
1: 锐不可当也说势不可当，势力的势，同样指来势凶猛，不可抵挡。不过呢，势不可当也可以写作并读作势不可挡，抵挡的挡，就看你用的是哪一个字了。
2: 天南地北谈华语，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佳丽播讲。天南地北谈华语，每天早上8:15首播，下午5:45重播。天南地北谈华语，让你轻松学华语。
3: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是你的首选频道。你好，我是林雅。

我们有黄霄云的歌曲《小云》。好，节目的最后，我们有 AP 潘宇谦的歌曲《在你身边》，还有阿琳的歌曲《不简单的我们》。我们下次再见，拜。

现在是精华报告新闻，新闻提要。砂拉越巩固其作为本区域主要商务活动以及旅游目的地的地位。砂拉越在2026年首季度共记录124万游客人次。砂拉越成立22个2027年冬运会筹备工作委员会。新闻内容，我们首先关注第七天砂拉越立法议会会议的新闻。砂拉越旅游创意产业以及表演艺术部部长 Dadasri Abdulkarim Rahman Hamza 今天发表部门总结演辞时表示，砂拉越目前正持续巩固其作为本区域主要商务活动以及旅游目的地的地位。砂拉越成功争取到53项国际活动，直到2028年，预料将吸引超过25000名代表参与，并带来超过2500万令吉的经济效益。截至今年4月，共有20项商务活动已顺利举行。他透露，超过一半的与会代表会延长他们的逗留时间进行休闲活动，进而为本地旅游业以及经济带来额外收益。与此同时， Nadasri Abdulkarim 也透露，砂拉越在2026年首季度共记录124万游客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4.5%。亚洲依然是砂拉越主要的游客来源，占总入境人数的52.6%，其中来自东盟国家的游客占了48.8%。此外，国内旅游继续成为本州旅游业的主要推动力，在这期间，国内游客的贡献率达45%。尽管面对全球危机带来的挑战，但数据显示，砂拉越旅游业仍旧持续成长，并且取得日益稳健。另外，他的水 Abdulkarim 透露，砂拉越马来西亚我的第二家园计划自2020年起由该部门接手管理之后，呈现令人鼓舞的增长。截至今年4月，2191份申请已获批准，相较于2007年至2019年只批准1240份申请。今年1月至4月，共有121份申请已获批准，其中以中国、美国、英国、新加坡以及台湾的申请者占最多。该计划带来的申请处理费用达605000令吉，同时吸引总额达6050万令吉的定期存款。砂拉越赛区的2027年东南亚运动会筹备工作进展顺利，并且按照既定时间表如期推进。青年体育以及企业家发展部长 Dadasri Abdulkarim Rahman Hamza 表示，已成立22个工作委员会监督主要的运作领域，这些委员会负责各方面的工作，包括管理及技术事务，以确保所有筹备工作能够全面、高效且按时进行。砂拉越也获委托主办2027年马来西亚冬运会开幕礼，开幕礼定于2027年9月18号在砂拉越体育馆举行。此外，砂拉越也将承办38个比赛项目的17项赛事。与此同时， Dadasri Abdulkarim 透露，砂拉越拨款6亿3650万令吉用于筹办2027年东南亚运动会，11项体育设施提升工程正按照第13大马计划的时间表推进。目前，所有提升工程皆按照既定计划进行，涉及设施包括砂拉越体育馆、团结体育馆、草地滚球馆和武术训练中心。预料砂拉越体育馆的提升工程将于2027年1月29日竣工，其余10项设施的提升工程则预计将会在今年第二季度开始动工。所有比赛场地预计将在2027年第一以及第二季度全面投入运作，以备战该项体育盛会。与此同时， Nadasri Abdulkarim 也宣布，砂拉越政府已批准将州体育馆易名为 Dahan Arifin 体育馆，此举是为了表彰已故 Dato Haji Muhammad Dahan Arifin 的贡献。
他在1974年创立沙拉越足球总会，并在推动沙拉越体育发展，尤其是足球运动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沙拉越曾在各项体育赛事中取得辉煌成就，包括在1992年夺得马来西亚足球杯 FA Cup 冠军，以及在1990年、1992年和1994年连续三届称霸马运会。这项荣誉在于向这位为沙拉越足球发展做出诸多贡献的杰出人物致敬。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Red FM 播出的新闻。1800万令吉被拨作发展用途，以通过引进优质品种加强牲畜的基因以及生产力。食品工业原产品以及区域发展部长 Dr. Stephen Rundy Udon 表示，目前多个畜牧站正在进行提升，以提升运作效率以及设施标准。他说 Kalabungan 畜牧站斥资100万令吉提升兽医培训中心以及员工宿舍，至于 Malagang 以及 Longsabangan 畜牧站则是提升水牛和羊的养殖工作，并拨出50万改善办公室建筑以及员工宿舍。他在沙拉越立法议会为他属下部门事务进行总结时这么表示。此外 Dr. Stephen Rundy Udon 透露，该部门也通过沙拉越土地统一以及复兴局支持提升牛肉自给率的努力。有鉴于此，有关当局正在募中林巴斯斯隆门森杠建设两间牛只房子以及育肥中心，预料这两间中心将在2026年第三季度完工。这两间新中心总共可容纳500头牛，将把萨克拉位于西连巴亚的育肥场容量从目前的300头增加到800头。食品出口额已增加至11亿2000万令吉，较2020年的9亿7100万令吉增长了 15.3%， 不过食品贸易差额仍处于逆差状态。 Dr. Stephen Rundy Udon 在发表总结演辞时表示，单单在2026年第一季度，食品贸易逆差已达16亿3000万令吉。沙拉越在2025年取得66亿4000万令吉的食品贸易逆差，相比前一年为64亿4000万令吉。他说，这个情况显示沙拉越有必要加强本地食品生产，从而减少对进口食品的依赖。 Dr. Stephen Rundy Udon 也谈到沙拉越的养猪业发展，他说预料沙拉越将在2030年前大幅扩展养猪业，这项计划放眼通过全面发展古晋巴塞布袋和石兰沟的养猪区，以及石文壤恩森爱现代化养猪场，将种猪数量提升至50万只，预料这些养猪场每年可生产86万只猪，总产值达12亿9000万令吉。这个发展将使沙拉越成为本区域的主要猪肉出口地，同时提高国内以及国际市场对下游加工业的需求，这个产业也有助于减少畜牧业领域的食品贸易逆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有意与沙拉越政府建立策略合作关系，以更具可持续性以及韧性的方式协调城市规划和投资工作。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马来西亚、新加坡以及文莱副驻地代表Besid Shekhzo 前往古晋州议会大厦礼拜拜访沙拉越副总理达拉玛阿万登阿里哈桑时这么表示，此次拜访重点讨论通过经济、社会以及环境等多个领域的综合方式加强城市发展方面的合作。双方在交流中也谈到制定更全面的发展策略以及拟定明确的行动蓝图等事宜，此举在于确保沙拉越的城市发展能够以可持续、包容以及具韧性的方式进行管理，从而增强社区福祉。沙拉越微电子设计 SMD 半导体公司与其他企业之间的战略合作，对推动沙拉越研发的半导体技术迈出研究阶段至关重要。
此举在于让相关技术得以发展至商业及工业应用开放阶段。有鉴于此， SMD 半导体公司今天与两家公司签署合作备忘录，并获得沙拉越总理 Nadapati Dan Sri Abanjari Dun Obin 出席见证。沙拉越微电子设计 SMD 半导体公司主席 Dadastri Wan Rajaman Omar 表示，该合作意向书涉及两家企业，分别是新加坡 Photovoltaic Foundry Private Limited 以及中国江苏羚羊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他今天出席在古晋举行的合作意向书签署仪式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这么表示。与此同时，人才发展是沙拉越半导体产业路线图的重点之一，以确保更多沙拉越子民参与高价值的技术领域。 SMD Semiconductor 首席执行员 Sariman Jamil 指出，人才发展是构建半导体生态系统的重要基石之一，这些已落实的举措包括半导体精通计划，这是一项为期6个月的专业培训课程，目的在于培养半导体芯片设计领域的技术人才。截至目前，该计划已成功培养超过50名本地芯片设计工程师。完成培训后，学员将可获得最低5000令吉的起薪。此外， SMD Semiconductor 也与布里斯托尔大学合作推出博士资助计划。晚安 FM 比达友电台举办的企业社会责任计划，在一定程度上协助石龙门、巴达万以及西连一带的民众以简单的方式准备迎接今年的达雅节。晚安 FM 比达友电台经理 Jude Yanyet 表示，该电台很高兴能通过企业社会责任计划关怀有需要的民众，尤其是在达雅节来临之际。该电台提供的援助包括食用油和白米等基本必需品，希望能减轻受惠者的生活负担。该计划由该电台与石楼门以及西连社会福利局合作举办，并获得热心人士的捐献，共汇集16个村庄和18名受惠者。现在重报新闻提要：沙拉越巩固其作为本区域主要商务活动以及旅游目的地的地位。沙拉越在2026年首季度共记录124万游客人次。沙拉越成立22个2027年冬运会筹备工作委员会。这节新闻是由本台新闻组的 Mohammad Ahadi Shamsawi 编辑。Salam Malaysia Madani。

0: 历史启迪未来，带您走进历史上的今天，穿越时间长河，见证那些改变世界的瞬间。
1: 在1994年的今天，沙拉越政府敦促航运公司向国际市场积极推广本州港口，以建立直接的贸易联系，从而减少资金通过新加坡和巴生港等外部港口外流。时任沙拉越工业发展部部长阿邦佐哈里强调，本地航运公司在向海外推销服务及将沙拉越港口纳入国际航运网络方面应更具进取心。他指出，确保进出口货物直接通过本州港口，特别是古晋港处理，长远来看能有效降低运输成本。他进一步解释，建立直接贸易联系潜力巨大，能吸引更多外资进驻沙拉越，进而巩固沙洲在国际贸易领域的地位。与此同时，为应对古晋、狮乌和梅里日益增长的出口活动，政府正计划在石大利兴建新港口。阿邦佐哈里还将商船三井婆罗洲有限公司的成立视为本地企业与跨国公司友好合作的典范，认为这将进一步提升沙拉越在全球贸易中的竞争力。资料由沙拉越马来西亚国家档案局提供 ，Red FM 制作。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是你首选频道。你好，我是林子良。
1: 一块土地是如何被人们记住的？是用相机定格瞬间，还是用脚步丈量温度？这个5月22日傍晚6点，Red FM 将迎来两位用心记录生活的旅人，他们是绘本创作者黄淑萍，她历时2年走入大马小镇与渔村。用手绘地图重建空间记忆，带你带着手绘地图探索马来西亚秘境，以及资深媒体人谢丽芬，她曾走过生死边缘，如今在大马13州寄手绘明信片给自己，寻找心灵的里程碑。他们的旅程没有导航系统，却有最动人的地方——人文与自我告白。
2: Red FM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蓝天白云数格子的淑萍。那我在马来西亚走透透旅游多年，那么我将会在来临的5月22号上 Red FM 节目。这一次呢，我有一点点的特别，我带来了我今年1月初推出的新作品，带着手绘地图探索马来西亚秘境，来到砂劳越古迹，想要跟大家分享更多我在马来西亚走透透25个小镇里头发现的一些小故事和一些秘境。想要知道更多，记得留守当天的节目，
1: 锁定 Red FM 5月22日傍晚6点，听他们分享那些无法被地图标出的秘境故事。我们准时见。

每个生命都有不一样的故事，如果你仔细的去听，你会发现许多不一样的人生，甚至有的人生经历是你所羡慕或是感动的，而这些故事都是在你的周遭。欢迎收听爱上说故事，一起开启故事的钥匙。

傍晚6:30刚播出的歌曲呢，是张栋梁所唱的歌曲《黄昏》。真想知道说今天的天空不知道又是什么颜色哦。最近看到天空的颜色特别的漂亮，如果你有时间可以静静的等待夕阳落下，你就会发现说夕阳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化妆师。天边的彩云在夕阳的精心装扮之下呢，不断变化，绚烂成美丽的晚霞。所以呢，最近可以说一直沉醉在美丽的黄昏景色中，而且从看着夕阳渐渐下山，也许你也会有一番的感受或者领悟。真的看着天空不断的变化，你会发现周遭很多事情啊都是瞬息万变的。活着的每一天都是在变化，都有变化，身体的增长是变化，生命的成长是变化，人生是一个天天变化的过程。有的时候是微细的蜕变，变化在 无声无息之中，有的是突变，也可能是来的惊天动地。人生多变，善变，有时变好，有时变坏。体验多了与深刻之后呢，就会以比较平常与客观的心情来看待一切。变化发生了当然重要，而更重要的是如何去调整自己的步伐和心态，以便迎接和挑战最新出现的状况。变化的人生没有什么大不了，没有变化或者是不承认有变化才是可惜的事。当蜡烛点燃另外一根蜡烛时，它没有损失，房间却更亮了。给是幸福感最重要的因素，当你替别人想，帮助别人时，别人快乐，你自己更感幸福。我是金华，陪你一起爱上说故事，寻找歌里美好的回忆。好，接下来为您选来的歌曲由杨宗纬所唱的《我变了我没变》，以及哈林与陈庆的《命中注定》。歌曲之后呢，再来给您说好运或者说福气吧。每个人都很渴望自己能够有好运气或者是很有福气啊。歌曲之后我们来聊聊。

0: 星期二傍晚6点到7点，金娃爱上说故事，让你爱上听故事。你好，我是林子良。
1: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

0: 星期二傍晚6点到7点，金华爱上说故事，
1: 让你爱上听故事。
2: 金华爱上说故事，让你爱上听故事。
3: 欢迎收听每逢星期二傍晚6点至7点，金华主持的爱上说故事。
4: 你好，我是金华，金华爱上说故事，希望你也爱上听故事。那最近总是听到有朋友呢在说着自己的这个运气呀、还有就是很羡慕着别人的福气。很多人呢都希望说自己有好运气有福气，但是呢常常就是向外去求，忽略了一件事。真正的福气其实就藏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是一点一滴慢慢积累出来的。积德呢，不是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而是一些很小很普通的细节，是别人看不到的善良，是你日复一日的坚持。比如说说话留点分寸，其实就是在积德。不要总是议论别人，不揭人短，不说伤人的话。和家人相处多一点耐心，和同事相处少一点指责，哪怕是陌生人也多一点包容。很多时候少说一句难听的话，就是在给自己积福德了。所以呢再比如说多体谅别人，每个人都有不容易的时候，你的一句没关系，一个小小的帮忙，可能就是能够温暖别人的一整天了。对家人多一点理解，对别人少一点为难，这些看起来很小的事，其实都在悄悄地帮你积累福气。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做事要守良心，不贪小便宜，不耍心机，做人做事对得起自己，哪怕没有人看到，你也能够坚持原则。这样的人往往更踏实，也更有福气。另外，管好自己的情绪，其实也是一种很高级的积德。少一点抱怨，少一点生气，不去和别人比较，学会知足，放宽心。一个心态稳定的人，生活也会更顺的。最后呢，也就是最关键的一点，积德要暗中去做，就是不要那么的高调。做好事不需要别人知道，也不用刻意的去证明什么，把善良变成了自己的一种习惯，安安静静的去做就够了。你付出的每一份善意其实都不会白费，时间久了你会发现生活慢慢变顺了，心也更安定了。所以不用急着求什么好运，从现在开始把这些小事做好，慢慢的你的福气自然就会来。好了，这首已经来到傍晚6点42分，选了钟镇涛的这首歌曲，阿 B 的歌曲，祝你健康快乐。

0: 经历。
1: 你好，我是金华，金华爱上说故事，希望你也爱上听故事，来给您说这个故事了。所有上了年纪的朋友，尤其是已经退休了，或者是说已经到了很年迈的年纪的朋友们，可能要来听这个故事一下，或许啊会从中给你有一些的感悟。林老伯80几岁了，他有一个习惯，几十年都没有变，每个月啊退休金一入账，他一定亲自去领现金，领回来不存银行，就放在床头柜一个红布钱袋里。他说这样比较安心。林老伯有3个孩子，那老伯呢说话一向很清楚也很直接，他对孩子们说，谁来照顾我，1天500，伙食水电另外算，1块都不会少。3个孩子轮流，1人10天，当天照顾当天领钱。每天早上他都会慢慢地打开那个红布袋钱，一张一张数出500块，整整齐齐放在桌上。那一开始孩子们都不好意思拿，可是林老伯都很坚持，他对孩子们说，你们来雇我就是耽误自己的时间，拿钱是应该的。久了大家也就收下了，那不只是钱，更像是一种让老人安心的方式。儿子来照顾也很辛苦，清晨要早起帮他擦身准备早餐喂药，还得兼顾自己的家庭。女儿来照顾更是细心，剪指甲削水果陪她说话，那些看不见的付出其实也很累。照顾老人最难的从来不是做不到，而是做久了心会累。最怕的也不是没人照顾，而是大家嘴上不说，心里却慢慢有了疙瘩。好，来故事继续说。上个月林老伯生病了，3个孩子轮流守夜。那天晚上他多拿了200块给守夜的女儿。林老伯对女儿说，今晚多一点，您辛苦了。女儿眼眶一下就红了，嘴上不说，最后还是收下，因为她知道如果不收，爸爸反而会更加的过意不去。那就有邻居开玩笑的对林老伯说，你这样是在请看护哦。林老伯笑着说，请看护哪有自己的孩子贴心。停了一下又补了一句，我只是花钱买心安。这句话其实很重，很多老人不是不知道孩子辛苦，只是有人选择不说。但林老伯不一样，他一笔一笔记着，也一天一天表达出来。那个红布钱袋呀，到现在还是每天都会打开。500块其实不多，但重要的是从来不是钱，而是他用这样的方式让付出被看见，让辛苦有回应，不让照顾变成委屈，也不让手足之间做出比较。故事结束了，这样的故事我不知道会给大家一个怎么样的一个领悟呢？有时候爱不只是陪伴，也是一种清楚的界限，说清楚算明白，不是冷漠，反而是一种更成熟的体贴。林老伯用自己的方式守住了一件很难的事，他没有让爱变成了负担。当你老了，你会选择怎么样的一个方式呢？来听莫文蔚的歌曲吧。朋友说我很喜欢这一首歌，很常播这首歌。是的，没错，我们来听这首《当你老了》。

刚为你播出的歌曲呢，就是巫启贤所唱的歌曲《人生如梦》。接下来最后一首歌，我们进入七点钟的歌里寻他千百回之前，为你选了这首阿牛的歌曲《踩三轮车卖菜的老阿伯》。

0: 一块土地是如何被人们记住的？是用相机定格瞬间，还是用脚步丈量温度？这个5月22日傍晚6点 ，Red FM 将迎来两位用心记录生活的旅人，他们是绘本创作者黄淑平，他历时2年走入大马小镇与渔村，用手绘地图重建空间记忆。带你带着手绘地图探索马来西亚秘境，以及资深媒体人谢丽芬，她曾走过生死边缘，如今在大马13州寄手绘明信片给自己，寻找心灵的里程碑。他们的旅程没有导航系统，却有最动人的地方人文与自我告白。
1: Red FM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蓝天白云数格子的淑平。那我在马来西亚走透透旅游多年，那么我将会在来临的5月22号上 Red FM 节目。这一次呢，我有一点点的特别，我带来了我今年1月初推出的新作品，带着手绘地图探索马来西亚秘境，来到砂拉越古迹，想要跟大家分享更多我在马来西亚走透透25个小镇里头发现的一些小故事和一些秘境。想要知道更多，记得留守当天的节目，
0: 锁定 Red FM 5月22日傍晚6点，听他们分享那些无法被地图标出的秘境故事。我们准时见。
2: Red FM 全沙各地无时无刻给你最好听最经典的歌曲，古晋 FM 91.9，斯里阿曼 FM 106.3，石屋 FM 104.1，梅里 FM 90.7 ，Red FM 你的首选频道。
3: 咦，怎么没有声音了？收音机是坏了吗？还是今天信号出问题啊？
4: 阿姨阿姨，你需要帮忙吗？
3: 哦，小慧你来得正好，我的收音机突然没声音了，怕错过我最爱的节目啊。
4: 让我来看看，好像是真的坏了，不过现在用手机也可以听电台了。
3: 啊，手机也可以收听电台节目哦？
4: 对呀，当然可以，只要下载 RTM Click 的软件，点进 Red FM 的频道，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你最喜欢的节目
3: 啊！什么什么 R 什么什么 Click？
4: 哎呀，是 RTM Click 软件，我来教你怎么样按。
3: Red FM， 咦，真的耶！我又听到了这个节目了。
4: 阿姨，以后哦，不管是在公园散步还是出国旅游，任何地点随时随地打开手机，点击 RTM Click 就能够轻松的收听 Red FM 的节目。是，没错，是 RTM Click KL。

0: 心。
1: 有人说，喜欢听老歌的人心里一定藏着故事，你也是吗？是那种看起来不动声色，其实一首歌就能让你眼眶红的人吗？今晚就让我们在歌里寻他千百回里互相靠近一点，哪怕只是两小时的陪伴，也希望你别再觉得自己是一个人。欢迎收听由金华主持的歌里寻他千百回。晚上7:09，你好，我是金华，欢迎收听歌里寻他千百回啊！很快一个星期又过去了啊！上星期我们发出的帖子下呢，还有好多则的留言未播出，所以我们今天呢是没有发出新的帖子的。下星期二，也就是5月26号，早上6点应该会发出新的帖子了啊！欢迎大家积极踊跃的参与这个故事的环节。好，我们这时候就开始来看看今天晚上的第一则留言。先来看这位朋友呢，就是黄正涛，他说星期二晚上每周一次这个生动与故事为一体的音乐与老歌点播节目，每位老听友都有自己的故事，每晚都有不同的歌声，无论歌声演唱者不同，总之都有不同的风格，砂拉越地区有郭淑芳、沙巴之音之称的关羽，三班之称的蔡慧英老师，都是这样自己的歌声与微笑感动了一代人，以及一代海外华语乐坛喜爱听老歌的歌迷。大马城市华语乐坛传承歌声的发源地，大连机构南方唱片营造出了不少华语乐坛老歌星，东红、秦勇、姚颖、康桥、庄雪中、蔡晨、魏汉文、尤金夫妇、张少华等等歌星，都是那个年代的歌唱者。好，不过在这里呢，留言下呢，你并没有写下任何的一首歌曲啊，所以我从中为你选了本地歌手庄雪中所唱的这首歌曲《故乡》。

好，我们听过了这首歌曲，庄雪中所唱的故乡，紧接下来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哦，也就是来自新加坡的幸福之家的赖小熊，他说今天晚上能够在这个歌里寻他千百回这个节目里边呢，有说不完的故事，也有好歌，那让我们大家回味无穷。今天晚上想要聊这个话题就是聚会，就是说大家多年不见，然后非常的忙碌的朋友相聚在一起聊天，难得有人会安排这种聚会，非常的开心，让我们一些多年不见的老朋友能够再相见，大家都会很感动，而且彼此啊都有说不完的话，偶尔也会让我掉下了一颗眼泪，颗颗眼泪都是爱，到了要分开大家又依依不舍的道别，真的是非常的难过，也不知道何年何月会再相聚。所以今天晚上要在这里非常的感谢那些安排这样活动的聚会的贵人，谢谢你能让我们相聚在一起。那今天晚上要听的歌曲呢，就是罗宾的《愿你莫忘记》。

好，接下来是槟城大山脚呢，杜煌清的选了这首姚丽所唱的歌曲《森林之歌》。他说，时间在变，人也在变，回不去的何止是时间，还有曾经的自己。不知从何时起开始学会自我治愈，变得不悲不喜，生活给我什么我就接受什么，没有什么好遗憾的。生命终究是一场旅行，我们都是岁月的过客，愿我们相约美好，享受自己的精神世界，好好做人，踏实做事，心态放平，欲望放低，不负时光，不负自己，不负梦想，守住健康与心安，变定是此生最大的圆满。

0: 不是老歌变好听了，是我们都有故事了。欢迎收听金华主持的歌里寻他千百回，一起寻找过去美好的回忆。
1: 好，继续是杨建雄选了这首合唱曲《明天会更好》。他说今年三月份发生的国际军事冲突不仅被视为中东地缘政治矛盾的剧烈爆发，同时也对全球原本的稳定秩序、国际经济以及安全局势产生了极度的严重负面影响，尤其是霍尔木兹海峡受到了阻拦。作为全球能源运输的咽喉，当这重要的海峡被迫关上或者停歇的状况，就是对全球能源供应造成了直接冲击。随着战事的持续，世界贸易的供应链也同时遭到更进一步的破坏，以及国际股市的波动。在国际社会共同维护和平之下，全球各界期待双方都能够展现诚意，通过对话沟通机制寻求和平解决问题的途径。虽然最先的洽谈进展过程里由于出现较大的分歧，让谈判前景呢还是充满了许多不确定性，但是还是深信只要双方再拿出更多的诚意，是可以达成临时的停火，再共同恢复原有的区域和平稳定。

好，来继续是这位朋友俊才选择的歌曲呢，是罗宾的《挥不去的思念》。他说前天刚好看到几个小同学搭巴士上学，现今的巴士真的无论在设备以及舒服上啊，绝对是一流的。这种情况如果和我们以前上学时期比较啊，真的是有天渊之别。我们以前上学每天都要挤巴士，那时候的巴士设备简陋，而且数量又少，由于人们生活不富裕，所以使用巴士服务的人也很多，我们常常都是要忍着汗臭味使用巴士，尤其是在放学时候。我记得当时我真的很羡慕我的同学，因为他们的父母能够亲自驾车来载送他们。这种情况在下雨天就更加辛苦了，因为我们要冒着风雨风吹雨打在巴士站等候，也因此常常回到家已经是被淋得像落汤鸡了。这种情况现在回想起来还是历历在目。现今的小孩真的是太幸福了，每天都有父母接送他们上学放学，他们根本是不会感受到我们当时的那种苦的。

来继续，我们来看吉隆坡的黄振清啊，选择的歌曲就是这首《乡间的小路为你安排奇遇》的版本。你说小时候家里环境不好，是家中的老大，下面还有两个弟弟，父母以歌教为生，爸爸其实是个有学问的人，本可以当老师，但是在那个年代教师的薪水微薄，他最终选择当一名教工来养家，屋子旁也种了一点稻米。那时我和大弟经常帮忙爸妈做工，身为家里的老大，家务活自然少不了，什么都要学着做，学着承担。爸妈为了生活都是早出晚归，上小学的时候我们每天都要走很长的一段路才能够到学校，天还没有亮，我和弟弟就点着蜡烛出门，在微弱的光亮中一步一步走在上学的路上，那条路既漫长又安静，耳边除了自己的脚步声，还有偶尔经过赶着去做工的人的骑着摩托车的声音。不过说来也真实，偶尔我们也会偷懒逃学，干脆不去学校，在半路上找个地方玩一玩，然后再若无其事的回家。上了中学之后，我们搬了家，也不需要再走那么远的路上学，可以搭校车，和从前相比轻松了许多。但那段摸黑走路上学的日子反而让人特别难忘，如今回头看那段日子虽然辛苦，却也让我更早学会了责任与坚强。或许我不是读书最好的那个，但父亲当年的选择、家里的不易，以及那些一步一步走过的路、流过的汗，都成了我成长中最真实也最珍贵的印记。谢谢振清哦，这样的故事希望能够继续的多写，我们希望还有童年时光的故事三四五号。

0: 喜欢一首歌，有时候只是喜欢了一句歌词，因为它碰到了你内心深处。欢迎收听每逢星期二晚上7点到9点，金华主持的《歌里寻他千百回》。
1: 好，我们继续来看，就是丹家楼干马碗的郭瑞雄选择的歌曲呢，是不属于80年代的歌曲啊、哦，所以另外为你安排了这首凤飞飞的《友情的安慰》。你说4月20号是我们我有一些伤感的一天，也是一个即将和北马歌友道别的一天。今天和他们约好在咖啡馆聚餐，但是在我出门之后碰上了大塞车。抵达了咖啡馆，看见大家都很开心的在享用早餐，心里也开心的加入享用，也感到开心的就是我尽了地主之谊。当大家都享用完早餐之后呢，突然有一种不舍的感觉，因为短暂的相聚带给了我无限的思念，何时还能够和他们一起像今天这样嘻嘻哈哈的聚在一起享用早餐呢？我是一个很重感情的人，所以在与他们做最后的告别的时候，我就不知不觉流下了男儿的泪水，但同时我也知道天下哪有不散的宴席，即使我是多么的不舍得和他们分离，也得坦然接受事实。我有期待下一次聚会的时候有更长的时间，最后也祝北马的朋友们大家生活愉快，

好，接下来呢，这位朋友是吉隆坡的查波利，选择的歌曲呢就是《热情的沙漠》，欧阳菲菲所唱的歌曲。他说每个人生活啊，都是一天天渐渐的在光阴之中流失而去，使得有些人在快节奏的生活状态里自然的感到迷惘和疲惫。自己会理解这类的感觉，就例如说感应到生活的日子出现有些沉重的时候，脑部注意力不能集中，或者是睡眠质量较差的时候，其实这样的感觉可能就是一种慢性疲劳综合症，或者是生活重压下的正常心理反应而已。相信大部分人也都知道，活着就必须要快乐开心的去过日子，人生百态酸甜苦辣都是必须自己去品尝的，在自己每一天忙忙碌碌的经历之中，再怎么劳累也得会继续的坚持到底，事关苦乐的人生也只有自己内心最清楚罢了。人生不经历风雨，怎么能够见到彩虹呢？只有自己亲自尝试经历之后，必然就会更懂得珍惜自己的人生。人生在世，酸甜苦辣咸五味俱全，苦与累确实是生活与过日子的常态。通常遇到某些较辛苦或者劳累的挑战，我都不会与他人倾诉的，苦自己咽，累自己扛，它就是现代人世界里的真实写照。它代表着一种在艰难生活之中咬牙坚持与独自成熟的韧性，只要担负承担着它，最终就会将所有的委屈化为底气，让我变得更加强大。自己也十分理解，当生活让我们苦累，还是莫轻易的去抱怨。当世界让我们更疲惫，请相信那些在你我默默砍下的那一瞬间，最终将形成大家具有的更硬底气。

好，热情的沙漠把我们的时间带到了晚上7:49呐。继续有这位朋友，他说好久错过了时间来写故事啊，就是维尼想听的歌曲呢。我另外为你安排了这首尤雅所唱的歌曲《期待》，这也是一部电影《凉月星辰又一春》的其中里边的一首插曲。好，他说这次我想说的是，现在每一个人都有一部手机，手机也成了男女老少的工具，机不离手。但是我想说的是，有些人啊会一边充电一边用着手机，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危险的，会引发爆炸，有些意外可以避免发生，可能一刹那的境界过后就会忘记充电，不要用手机。有时候家中孩子也会这样做，我都会奉劝他们，孩子千万不要一边充电一边玩手机，危险啊。我还是希望要充手机的时候呢，不要在有棉 cotton 的棉上或者床上来充电，因为放在床上很难散热。看来可以找个适当的地方或者平面的地方来充电，也不要一边充电一边打着电话，我们也不知道会什么事情发生，太危险了。

0: 喜欢一首歌，有时候只是喜欢了一句歌词，因为它碰到了你的内心深处。欢迎收听每星期二晚上7点至9点，金华主持的《歌里寻他千百回》。
1: 好，继续，这位朋友是来自古晋的杨秀晶，选了这一首张小英的《祝福你》送给大家。他说4月5号那天和家人在七里巴沙一起享用午餐，下午1点30分开车出发，一路上大家有说有笑，蓝蓝的天空配上凉爽的天气，让人心情格外的轻松愉快。抵达四里街的时候已经是傍晚5点30分，还记得大年初四时我们也曾来过这里，这一次特地安排了一个星期的小旅行，每天一早到石屋走走看看，那到了晚上再回到四里街休息。虽然行程简单，没有特别豪华的安排，但一家人能够一起出门游玩，一起品尝不同的美食，一起分享旅途中的点点滴滴，就已经让人觉得非常幸福快乐。这几天里我们吃了许多当地美食，也看了不少风景，最开心的是不只是去了哪里，而是一路上家人之间的陪伴与欢笑，那些平凡温暖的时光都会成为以后最珍贵的回忆，期待下一次还能再来游玩。

好，来继续是这位朋友来自沙拉越美里的杨日清啊，选择的歌曲呢是刘文正的妈妈。他说华语字中有两个字我从婴儿时期就一直在听，这两个字也是我的最爱，小时候呢只要这两个字从我口中叫出，我一定得到回应，我会充满安全感。青少年成长时期一直到三年前，当我叫出这两个字的时候，我还是一样能得到即刻的回应，我心中充满温暖，那就是妈妈。小时候长辈们都说我妈妈长得好看，他们惨笑着对我说，如果你们兄弟姐妹都遗传着你妈妈的基因，那肯定都是帅哥美女，可惜你们都像爸爸哦。那长辈们，你们背后的意思就是说我老爸长得不帅了，不过我起码遗传了我老爸的高度，这是让我很自豪的，谢谢老爸。妈妈是一个很传统的女人，三从四德，逆来顺受，相夫教子，从来没有见过她发脾气。小时候偶尔看到父母在口角，她受了委屈在房间里哭过就没事了，哪像有一些现代的夫妻或者父母在口角或者争论的时候呢，彼此说出一句无意的难听说话就记得一生一世，找机会报仇。那父亲呢是经营熟食家庭式的小本生意，妈妈是老板娘，也是全能的工人，所以每天妈妈安顿好我们之后呢，他就要和爸爸一起打拼，为了这个家而努力。因为这样的情况让我想起了我初上幼稚园的一些旧事。第一天上幼稚园，人生第一次上学校，害怕多过兴奋，妈妈把我交到老师的手里之后一转身就不见了，因为她要赶去中央巴沙帮爸爸的手。好多同班的幼稚园小朋友们第一天上学怕到大喊大哭，哭声一响，各自的母亲们呐、就立刻出现在窗前鼓励他们。我也想有样学样，不过念头一起，我就把他给压下去了，何必浪费力气呢？妈妈在中央巴沙那么远，怎么会听到我的哭声呢？我独立的性格，可能也就是那个时候开始训练起来的吧。谢谢妈妈。那上面的小故事还没有完呢，放学时候妈妈来接我，牵着我的小手对着我说，阿青上学乖吗？有没有哭啊？没有哭吧，你好勇敢哦。妈妈在我们的巴沙档口为你留了一只鸡腿，鼓励鼓励你的勇敢，明天也一样要继续的勇敢哦，妈妈疼你。这就是做熟食摊孩子幸福的地方，有好多东西吃。好，来继续。有一件往事我耿耿于怀至今，这发生在我念小学的一个农历大年初一的早上，爸爸给了我们兄弟姐妹一个大红包，我们开心到不得了，妈妈比我们还开心，她笑得非常灿烂，因为这是大年初一，全家人开开心心，那整年我们一家人都会开开心心。可是啊，我的开心是短暂的，可能是我粗心大意，我竟然把爸爸给我的红包弄丢了。我伤心的在床上盖上被子大哭一场，妈妈一直叫我停止哭泣，我哪听得进去，我哭得更大声。我看到妈妈的脸上的表情很复杂，像伤心，像难过，像担忧，我也不明白她为什么会有这种表情。我哭到倦了起来之后呢，看到了一封红包在我的被子上，不是我弄丢的那一封，那应该是妈妈补给我的。当我稍微长大之后，我才了解妈妈当时啊为什么会有那些复杂的表情。一个对传统那么重视的妇女，在大年初一开开心心的那一天，却给她那个不生性的孩子大哭大喊的破坏了，她能不担忧吗？我很后悔那时的我为什么不好好的跟妈妈说，哭什么哭呢？上幼稚园时不见你哭，升上了小学才学人哭，丢家。那要写关于我和妈妈小时候的互动往事，写也写不完。母亲她在87岁高龄时离开我们，妈，你和心爱的爸爸在天国团聚了，我可以感觉到你紧紧地握着爸爸的手，就像小时候你紧紧地握着我的手，伴着我上幼稚园。妈妈，我们想你了。

好，我们这时候还有这位朋友啊，来自吉隆坡的 Lawrence。 选择的歌曲呢，因为不是在我们的歌库里边是没有这两首你所要的歌曲，所以我另外为你安排了文章所唱的《故乡的云》。你说很多听众啊都有各自的理由在电台节目里留言点歌，大多数啊都要求听到自己喜爱的歌曲，又或者想要听到一些经典歌曲来缅怀自己曾经年少轻狂的时光，对吗？即使现在已经活到中年的我，其实啊，根本不是个很喜欢怀旧的人。我依然还有工作，每天都忙碌，根本不想提早退休，怕脑袋很快就退化。但我庆幸的是，我自己依然喜欢听歌，不管是曾经流行的经典歌曲也好，近代流行的歌曲，我还可以尝试去欣赏。毕竟我不是一个非常典型的顽固听众，每次在节目里留言，坚持要重复又重复听到同一首歌曲而已。其实我在节目里点歌点唱歌曲的初衷，就是希望电台可以播放更多更加多样化的经典歌曲，我只是出一份力去支持电台节目而已。毕竟我现在下班后或者闲空的时候的使命，就是寻找更多我从小到现在曾经听过但现在电台却没有在播放的经典歌曲，不管是热门还是冷门，只要好听就行了。听歌的口味毕竟是属于个人的，只要自己喜欢就好。我只想做好自己，但能够在收听电台节目时认识到一些拥有共同口味或者说兴趣的听众朋友，我是感到非常的荣幸和开心的。

0: 一首首触动人心的歌，相信总有一首能说出你的心声，打动你的心。欢迎收听每逢星期二晚上7点到9点，金华主持的《歌里寻他千百回》。
1: 好，接下来是美丽的蔡佩琳，选了这首林波所唱的《天上没有乌云盖》。他说好久都没有来写故事了。话说在四月尾，和女儿与其同事一家一起去了一趟中国成都九寨沟重庆游玩，去到九寨沟适逢遇到下大雪，感觉特别的棒，还亲身看到了大熊猫小熊猫，游玩了各个景点，也看到各种奇花异草，感觉非常的开心了。

凌波的歌曲《天上没有乌云盖》。好，我们今天最后一则的留言呢是狮子街的吴美华的留言，他说感谢在这个节目里让我们听出耳油的老歌，每逢佳节倍思亲，母亲节刚过还是想听刘秋雨所唱的世上只有妈妈好，妈妈已经离开了好多个年头了，每每想起她，思念总是缠绕着自己，挥也挥不去，妈妈独自带大了我们几个兄弟姐妹，太不容易了，日子过得虽苦，但是却让我们手足之间的亲情啊更加的稳固，这是妈妈的教导。妈妈，你虽然走了，我们虽然各自有家庭，但是还是常常相聚一堂，也常常说起小时候我们一起过的苦日子给小辈们听，你永远都在我们的心里，永远爱你。好，待会在播出刘秋雨所唱的世上只有妈妈好之后呢，也会为大家播出的歌曲太多首了，无法在这里呢一一的为大家说出这个歌名哦。如果说大家在听到某首歌曲呢觉得说非常的动听，很想知道那是什么歌曲，你不知道那是什么歌，那都可以在我们的 Red FM WhatsApp 0111075862629来留言。来，最重要的是你必须要写上时间了，比如说现在8:55我播出的，刚刚播出的是哪一首歌曲，是谁唱的歌曲，只要你这样的有留下这个时间的话，我就能够回答你了。好了，我们感谢所有在上星期歌旅寻他千百回帖之下的留言和故事，当然也收到了，也看到了大家的祝福和问候了。虽然有一些朋友他们都没有参与写故事的环节，但是呢很常都会在帖子下也祝福金华，或者是说写上一些祝福的话语，或者说一些的问候，谢谢你们，我看到了在这里呢就希望说大家能够收听愉快，平安健康。好，我们来听听歌曲。

白天强颜欢笑，晚上独自熬夜，很多中年人都有一套没人知道的苦。今晚我不问你过得好不好，只想让你知道有人愿意听你沉默。今晚的歌和故事都是为你而准备的，欢迎收听金华主持的歌里寻他千百回。

并不是新歌不好听，也并不是老歌有多好听，老歌应该是一种记忆，更是一种情绪。欢迎收听 Raven 金华主持的歌里寻他千百回。

喜欢一首歌，有时候只是喜欢了一句歌词，因为它碰到了你内心深处。欢迎收听每逢星期二晚上7点到9点，金华主持的歌里说。

几个站说下走远，那我先走，梦想这东西它就像借口，我没的线找个出口，人多的城市却更加寂寞，道路目的地走出了很多人们方法神都神经区，我说是远方，说是逃亡，说是成长，他是在问我真相，真相就是一个人走在路灯上那崭新的街头，自顾自走不说出口，骄傲几次出现在我心头。

0: 九月份开始 ，Red FM 每天凌晨三点，声音不打烊，陪你走过最静谧的凌晨时光。
1: 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错。
0: 无论你是夜归人、失眠者、早起者，还是心事重重的旅人，生动凌晨不打烊，从凌晨三点到六点，为你送上最动听的歌声与最温柔的陪伴。
1: 温柔的风在情书上。
0: 每天都有独特的声音主题等你来听，星期一加点不一样，一杯音乐一段旅程，素家为你调配属于凌晨的独家节奏。星期二将来你好，从夜晚走向晨曦，雪峰为你迎接属于你的将来与希望。星期三深夜留声机，周静宇集合为你精选慢节奏温暖氛围的音乐，翻开老唱片，听一首歌，讲一个故事，回到那个动人的时光。星期四小城故事，精华用声音说故事，陪你走进那些温柔又真实的深夜片段。星期五都是夜归人，这一夜我们都是赶路的人，瑞良陪你一起在音乐中找到新的归属。星期六存一份好心情，又存用音乐为你舒缓夜的节奏，为清晨注入好心情，在音乐中为新的一天蓄满温柔能量。星期日三点到天亮，由美和丽晶陪你从三点听到天亮，用音乐温柔开启新的一周。生动凌晨不打烊，夜未央歌不停， Red FM 每个凌晨都值得被温柔对待。

欢迎收听 Red FM 的生动凌晨不打烊。你好，我是周静。在今天星期三这个三点至六点的时间，将有 Red FM 生动凌晨不打烊在空中，用音乐和一些小故事来去陪伴大家。那么在现在三点至四点的这个第一个小时呢，将有我们深夜留声机的第一个阶段，同时呢也和大家来去分享一些经典的好歌以及一些小故事，记得继续留守在我们的 Red FM。

0: 老公，开车的时候就不要传讯息嘛。
1: 这个讯息很重要，是老板发给我的，我要马上回复他。
0: 可是你根本无法专心开车嘛，这对其他道路使用者会造成危险呢。
1: 哎呀，很快的啦。
0: 你在前面把车停一旁，换我来开，那么你就可以安心发讯息给你的老板了。
1: 哦。
0: 当我们在驾驶中，请不要发讯息、拍照或谈电话。根据1959年《陆路交通法规》第17A(1)条文，开车时使用手机及通讯用具，可被罚款300令吉。为了你和家人的幸福，也为了其他道路使用者的安全，请小心驾驶。
2: Red FM 是你的首选频道，我是 Peggy 许哲佩。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Red FM 生动凌晨不打烊的深夜留声机。你好，我是周静。在深夜里，我们常常想起一些人和事，也许心中呢还带着不甘和怨恨。可你知道吗？真正让人疲惫的不是伤害，而是你不愿意放下的执念。原谅别人呢，其实是在释放自己。那有一位年轻人，一直就怨恨朋友的背叛，夜夜难眠。直到有一天，一位长者对他说：你就像背着一袋石头，每天都很重，只有放下，你才会觉得轻松下来。年轻人恍然大悟，学会了宽恕，从此呢，就过得自在。别让过去困住了你，原谅其实并不是妥协，而是选择轻装前行，让自己自由，未来才会有更多的可能。

0: Mandani 昌明大马。
1: 昌明大马 Malaysia Mandani 的标志，引领我国在世界舞台提升尊严及辉煌。昌明大马的标志成熟掌状设计，以辉煌条纹的四大颜色为主。标志中红白条纹的五根手指象征国家原则，蓝色圆形掌心则象征大马人民的圆融、共识和团结。此外，掌心内的新月代表回教作为联邦宗教，十四角星则代表十三州及联邦直辖区之间的团结。至于标志用色的寓意，蓝色代表国民团结、包容及手足之情，红色代表勇敢、身份及决心，黄色代表传统、文化及地方才干的价值，白色则代表品德崇高、心灵纯洁及念头圣洁。昌明大马作为大马多元种族及文化社会向前迈进之路。昌明大马理念并指 Mandani 一词包含六大原则，也就是永续、繁荣、创造力、尊重、信心和善行。
2: Bright FM 是你的首选频道。

0: 九月份开始 ，Red FM 每天凌晨三点，声音不打烊，陪你走过最静谧的凌晨时光。
1: 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错。
0: 无论你是夜归人、失眠者、早起者，还是心事重重的旅人，生动凌晨不打烊，从凌晨三点到六点，为你送上最动听的歌声与最温柔的陪伴。
1: 温柔的风在情书上。
0: 每天都有独特的声音主题等你来听。星期一加点不一样，一杯音乐，一段旅程，素家为你调配属于凌晨的独家节奏。星期二，将来你好，从夜晚走向晨曦，雪峰为你迎接属于你的将来与希望。星期三，深夜留声机，周经宇集合为你精选慢节奏、温暖氛围的音乐。翻开老唱片，听一首歌，讲一个故事，回到那个动人的时光。星期四，小城故事，精华用声音说故事，陪你走进那些温柔又真实的深夜片段。星期五都是夜归人，这一夜我们都是赶路的人，瑞良陪你一起在音乐中找到新的归属。星期六存一份好心情，又存用音乐为你舒缓夜的节奏，为清晨注入好心情，在音乐中为新的一天蓄满温柔能量。星期日三点到天亮，由美和丽晶陪你从三点听到天亮，用音乐温柔开启新的一周。生动凌晨不打烊，夜未央歌不停， Red FM 每个凌晨都值得被温柔对待。
2: 你现在收听的是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 FM 91.9。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Red FM 生动凌晨不打烊的第二阶段深夜留声机。你好，我是邹静。今天是星期三，那么在这三个小时三点至六点呢，都将由我邹静在空中用声音、好故事以及好音乐来去陪伴大家。那么在接下来呢，我将继续和大家分享一些好歌和小故事，记得继续留守在我们的 Red FM。

0: 老公，开车的时候就不要传讯息嘛。
1: 这个讯息很重要，是老板发给我的，我要马上回复他。
0: 可是你根本无法专心开车嘛，这对其他道路使用者会造成危险呢。
1: 哎呀，很快的啦。
0: 你在前面把车停一旁，换我来开，那么你就可以安心发讯息给你的老板了。
1: 哦。
0: 当我们在驾驶中，请不要发讯息、拍照或谈电话。根据1959年《陆路交通法规》第17A(1)条文，开车时使用手机及通讯用具，可被罚款300令吉。为了你和家人的幸福，也为了其他道路使用者的安全，请小心驾驶。
2: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是你的首选频道。你好，我是李佩玲。

那么在这个时段的深夜留声记呢，就要和大家分享的故事为平凡的伟大。或许在现在这个时刻，你觉得自己只是平凡人，但别忘了平凡也能发光。那么有一位清洁工呢，每天凌晨4点就开始打扫街道，人们很少注意他，但正是他日复一日的付出，这个城市才有了清晨的整洁。当人们在阳光下行走时，很少有人会意识到这是无数平凡的双手守护出来的结果。伟大呢，不一定要惊天动地，它呢常常就藏在我们平凡的坚持里。所以啊，不要小看自己平凡的努力，你的存在本身就在默默影响和成就他人。

0: Madani 昌明大马。
1: 昌明大马 Malaysia Madani 的标志，引领我国在世界舞台提升尊严及辉煌。昌明大马的标志成熟掌状设计，以辉煌条纹的四大颜色为主。标志中红白条纹的五根手指象征国家原则，蓝色圆形掌心则象征大马人民的圆融、共识和团结。此外，掌心内的西月代表回教作为联邦宗教，十四角星则代表十三州及联邦直辖区之间的团结。至于标志用色的寓意，蓝色代表国民团结、包容及手足之情，红色代表勇敢、身份及决心，黄色代表传统、文化及地方才干的价值，白色则代表品德崇高、心灵纯洁及念头圣洁。昌明大马作为大马多元种族及文化社会向前迈进之路。昌明大马理念并指 Madani 一词包含六大原则，也就是永续、繁荣、创造力、尊重、信心和善行。

0: 九月份开始 Red FM 每天凌晨三点声音不打烊，陪你走过最静谧的凌晨时光。
1: 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错。
0: 无论你是夜归人、失眠者、早起者，还是心事重重的旅人，生动凌晨不打烊，从凌晨三点到六点，为你送上最动听的歌声与最温柔的陪伴。
1: 温柔的风在情书上，
0: 每天都有独特的声音主题等你来听。星期一加点不一样，一杯音乐，一段旅程，素家为你调配属于凌晨的独家节奏。星期二，将来你好，从夜晚走向晨曦，雪峰为你迎接属于你的将来与希望。星期三，深夜留声机，周静宇集合为你精选慢节奏、温暖氛围的音乐。翻开老唱片，听一首歌，讲一个故事，回到那个动人的时光。星期四，小城故事，精华用声音说故事，陪你走进那些温柔又真实的深夜片段。星期五都是夜归人，这一夜我们都是赶路的人，瑞良陪你一起在音乐中找到新的归属。星期六存一份好心情，又存用音乐为你舒缓夜的节奏，为清晨注入好心情，在音乐中为新的一天蓄满温柔能量。星期日三点到天亮，由美和丽晶陪你从三点听到天亮，用音乐温柔开启新的一周。生动凌晨不打烊，夜未央歌不停， Red FM 每个凌晨都值得被温柔对待。
2: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是你的首选频道。你好，我是李佩玲。

欢迎继续收听 Red FM 的生动凌晨不打烊。你好，我是周静。在现在五点至六点的这个生动凌晨不打烊呢，将有早安老时光的这一个节目单元，在这里将和大家来去分享一些经典的怀旧老歌，大家继续守住 Red FM。

0: 喜欢就争取，
1: 我喜欢你，
0: 得到就珍惜，
2: 像一只飞而总在，
0: 生活就是这样，脚长在自己的身上，往前走就对了，直到向往的风景变成走过的地方。人生本来就是一场即兴演出，直到每段旅程变成我的舞台。 Red FM 和你活出自我。

0: Madani 昌明大马。
1: 昌明大马 Malaysia Madani 的标志，引领我国在世界舞台提升尊严及辉煌。昌明大马的标志成熟掌状设计，以辉煌条纹的四大颜色为主，标志中红白条纹的五根手指象征国家原则，蓝色圆形掌心则象征大马人民的圆融、共识和团结。此外，掌心内的西月代表回教作为联邦宗教，十四角星则代表十三州及联邦直辖区之间的团结。至于标志用色的寓意，蓝色代表国民团结、包容及手足之情，红色代表勇敢、身份及决心，黄色代表传统、文化及地方才干的价值，白色则代表品德崇高、心灵纯洁及念头圣洁。昌明大马作为大马多元种族及文化社会向前迈进之路。昌明大马理念并指 Madani 一词包含六大原则，也就是永续、繁荣、创造力、尊重、信心和善行。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好，现在是被小兵报告新闻，新闻提要。上个月政府加强可负担房屋援助。中央污水处理系统取得积极进展。女性领导力培训计划课程扩展至梅里和施屋。以下是新闻内容。首先，让我们以砂拉越立法议会的会议报道为今早的新闻拉开序幕。砂拉越政府致力于加强房屋援助，并在全砂拉越的范围内推动拥有可负担房屋的计划。砂拉越副总理兼公共卫生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纳多阿马沈贵贤医生在砂拉越会议上进行了部门总结时表示，自2021年以来，砂拉越已批准了政府已批准了砂拉越租房援助计划 SRAS 下的7300多份申请，援助总额超过3500万令吉。该计划汇集了古晋施屋和明都鲁居民。目前该计划已拓展至西连、西布兰、斯里阿曼、穆中和穆焦，并提高了收入资格上限，以及延长了援助期限。他透露，在砂拉越长屋贷款计划方面，自2020年以来，政府已发放了超过2亿7500万令吉，汇集全砂拉越长屋的8000多户家庭。砂拉越公共卫生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纳多阿马沈贵贤医生还宣布推出 Rumah Spectra Mutiara 经济适用房计划。该计划旨在帮助首次购房者在自有的土地上建造房屋。计划的试点项目涉及来自撒马拉罕地区的8名申请者，项目目前正处于招标阶段，即将建设的房屋配套会配备3间卧室和2个卫生间。此外，在房屋发展方面，砂拉越公共卫生房屋及地方政府部自2019年以来已批准7600多份私人可负担房屋的申请。然而，因全球经济压力的因素以及中东冲突持续导致建筑成本上升，对房屋发展的活动带来影响。同时，他还说，砂拉越仅有 4.5% 的持牌房屋项目被归类为有问题的项目，其中大多数已通过政府的干预成功恢复正常。砂拉越哥大撒马拉罕敏都路和梅里的中央污水系统污水处理系统持续取得鼓舞人心的进展。砂拉越副总理兼砂拉越公共卫生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纳多阿马沈贵贤医生指出，耗资4亿5000万令吉的梅里中央污水系统第二期工程的设计已完成，目前正处于准备招标文件的最后阶段。该项目由砂拉越政府和联邦政府共同资助，预计将于今年第二季度进行招标。与此同时，耗资7亿5000万令吉的古晋中央污水处理系统第二期工程的实体进度已达 92.4%， 并预计将于今年8月全面竣工。与此同时，古晋中央污水处理系统第一区第三期工程的设计进度目前已达 85%， 而价值6亿5000万令吉的哥大撒马拉罕中央污水处理系统第一期的工程目前正处于初步设计阶段，价值评估实验室的工作预计将在下个月进行，并预计在2027年开放招标。至于明都鲁，联邦政府已最终敲定南北集水区污水处理系统合理化项目的贷款协议。该项目价值为2亿2500万令吉，目前正处于咨询服务采购阶段。南都阿马沈贵贤医生是昨日在砂拉越议会会议上进行部门总结时如此表示。 沙拉越副总理兼公共卫生及房屋地方政府部长南都阿马省会县医生指出，他的部门已向当方已向地方当局拨款3亿8292万令吉，已完成第十二大马计划下的206个项目。此举旨在确保全沙拉越城乡社区的均衡与包容性发展。与此同时，在第十三大马计划下，上述部门还获得了5亿7129万令吉的定额拨款，其中的1亿5076万令吉已在今年拨给25个地方当局。此外，自2018年以来，当局在特别项目 Project HUS 之下，共实施了173项人民项目。上述项目包括升级道路和排水系统、安装街灯与交通灯、建设公共厕所和图书馆、美化景观，以及为乡村提供设施和基础建设。沙拉越副总理南都阿马省贵贤医生也说，全沙拉越范围内的防洪工程和排水系统建设将继续通过沙拉越政府和联邦政府的资金支持加速推进。第十二大马计划下，沙拉越水利灌溉局获得了超过9700万令吉的拨款，已落实24项防洪及城市排水计划。目前也有3项计划完成，1项正在施工，其余项目将从今年起展开实体工程。在人民计划下，至2018年推行以来，共批准了147项计划，总值11亿令吉，其中的114项已完成，其余的正在施工或处于不同设计阶段。您正在收听的是 Red FM 播出的新闻。当局通过提升领导力和能力的方式，继续赋权沙拉越女性群体，使得他们在社区发展、社会进步和沙拉越经济增长方面发挥更积极的作用。沙拉越妇女儿童及社区和谐发展部长 Nadosri Fatima Abdullah 表示，政府不断实施各项举措和战略方式赋权女性，使他们在各个领域更具竞争力，其中包括女性领导力培训计划 WLP、 青年领导力训练营以及领导力发展文学硕士课程。他指出，有关项目旨在加强女性的领导能力、战略沟通以及批判性思维和自我能力建设。他是在昨天在沙拉越立法议会会议中进行部门总结时如此表示。沙拉越妇女儿童社区及和谐发展部长的 Dosri Fatima Abdullah 在沙拉越议会会议的部门进行部门总结时透露，今年的八月及十月在施乌和梅里举办的3场女性领导力培训计划的课程，而首场课程已在今年的四月在明都鲁举行。非政府组织代表、社区领袖以及女性族群领袖将参与有关的课程，而青年领导力训练营将于六月和九月在梅里和古晋举行。该活动面向来自高等教育机构的女大学生。此外，政府也批准并为沙拉越女性提供奖学金，以便她们可在亚洲女性领导力大学学院攻读领导力发展文学的硕士课程。目前也有3名获得奖学金的学生于今年1月30日开始修读上述课程，并预计将于明年5月完成学业。此外，沙拉越妇女儿童及社区和谐发展部长的 Dosri Fatima Abdullah 还透露，他的部门将通过沙拉越妇女及家庭局继续扩大巩固家庭机构计划的实施，有关计划涵盖育儿、家庭管理和家庭关系等，并打算今年举行12项课程，以混合模式进行，目标是在全沙拉越吸引1200人左右来参加。截至目前，已有5项课程在古晋、斯里阿曼和明都鲁开办，并共吸引645名参与者。儿童类课程也将在今年的8月至11月期间，在梅里、施乌、斯里街、穆中、林梦、穆焦和萨马拉汉省举行。性别敏感度工作场所改变项目将会在下个月在古晋、施乌和梅里3地展开。 香兰月妇女儿童及社区和谐发展部长达到 Sri Fatima Abdullah 表示，这项首次举办的项目是其部门的倡议，旨在加强职场和社会对性别议题的意识与理解。上述计划方便吸引公务员、政府关联公司职员以及非政府组织的社区伙伴前来参与。他希望这项计划能够提升大众的认知，理解每个人在营造安全、专业、无歧视的工作环境中所扮演的角色。他是昨日在上个月立法议会会议中进行部门总结时这么表示。另外他也透露，全香兰月共有56585人每月获得社会福利局的财政援助金，截至今年4月30日拨款总额达1140万令吉。此外，香兰月政府也实施了针对性健康援助，该措施也让334名肾脏病患者受益，涉及费用达753万令吉。此外，该措施的医疗援助也让59名受益者获益，涉及费用达85万令吉。而义肢及辅助工作援助、辅助工具援助则让47名受益者获益，涉及费用达13万令吉。与此同时，上老月政府还通过资助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 PET scan 成像，改进了医疗援助计划，以扩大患者获取更现代、更精准的癌症诊断技术的渠道。上老月妇女儿童及社区和谐发展部长 Dr. Sri Fatima Abdullah 表示，这一改进证明了政府在确保建立一个对人民需求更具包容性和响应力的健康知识系统方面的承诺。此外，他还指出，香兰月政府已通过香兰月社会福利局拨出1370万令吉，用于今年的灾难管理与援助金发放，以确保能更迅速地向全香兰月的灾里发放援助。另外，部长指出，政府正持续通过多项倡导和扶权的举措来加强对儿童的保护，这项努力也涉及家长、教育者、教育工作者、政府机构、非政府组织与当地社区的参与。他透露，儿童保护倡导计划 Kasikanakana 覆盖全香兰月的167所学校，共有23871人参与有关计划。该计划旨在提升对儿童权利、尊严与安全的性觉意识，同时鼓励及时举报针对儿童的虐待、忽视和剥削的情况。以上是新闻内容，现在晨报新闻提要。香兰月政府加强可负担房屋援助。中央污水处理系统取得积极进展。女性领导力培训计划课程拓展至施屋和梅里。以上这些新闻是由本台新闻组的 Ratna Saimin 编辑。Salam Malaysia Madani。
0: Red FM 是你的首选频道。
2: 回顾历史，启迪未来，带您走进历史上的今天，穿越时间长河，见证那些改变世界的瞬间。
3: 在1990年的今天，位于沙拉越古晋的马当营地正式成为该州童军与女童军运动圆梦的象征。该营地坐落于古晋马当红桥附近22公里处，占地12.8英亩，被打造为核心训练基地。该营地的建设耗资33.55万令吉，并额外拨出7.7万令吉用于改建曾作为电影《再见国王》拍摄场景的长屋，使它转型为更完善的培训及户外活动设施。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环绕的群山与河流，使其成为露营与野外锻炼的绝佳场所。相关方面表示，马当营地不仅是童军与女童军的家，更是成员们重温回忆、共筑友谊的精神支柱。尽管现代青少年面临诸多社会挑战，该运动始终坚持以纪律、责任感和人格塑造为核心，使马当营地不仅是一座训练中心，更是沙拉越青年团结与成长的象征。资料由沙拉越马来西亚国家档案局提供 ，Red FM 制作。

0: 上相伴。
1: 音乐早点六点就开始了，除了经典好歌，也为你更新国内外新闻，为生活注入活力及开心的能量，让你开心迎接每一天的挑战，给你一个充满活力的早晨。

0: 早上醒来，扭开 Red FM， 给你一份丰富的精神粮食，让活力的 DJ 和你一起翻阅今天的报纸，和你一起关心国家大事。你好，我是 Anthony 郑伟康。
1: 你好，我是小编，时间是早上6:32，不要忘了今天是星期三，不是星期天，就是每一次呢小编出现在这个时间段的。是的，那在这个小时当中呢，继续的为你送上的是今天的报章新闻要点了。头条消息是说，柴油津贴维持在300令吉。经济事务部长阿克马纳斯鲁拉指出，政府将维持每个月300令吉的柴油津贴，并向符合资格的人士额外的提供100令吉的临时援助。阿克马是昨天在全球能源危机汇报会上说，此举是政府针对性干预措施的一环，以协助人民与相关的行业应对全球的供应危机。他表示呢，面向稻农的每公顷300令吉的耕作补贴，同样也已经是在昨天开始发放。另外，看到沙公共卫生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南都阿马沈桂贤指出，上个月的310张的床位的癌症中心，目前正处于马来西亚公共工程局招标的采购阶段，预计将会在2027年的首季度发出这个中标通知书，并计划在5年内完成建设，目标是在2032年竣工启用。他感谢马来西亚医药理事会批准设立沙医疗委员会，认为此举有助于缓解沙老月医生短缺的问题，并将继续的支持医疗人员注册与职业便利化。在私人医疗领域方面，他说沙政府正持续的争取联邦卫生部根据1998年私人医疗设施与服务法令下发放的下放的部分职权执行权给沙卫生局，以便呢就是由沙负责这个医私人的诊所和注册以及私人医院与这个医疗设施执照的审批。此举将有助加快审批的流程，同时确保说所有的申请符合沙拉月相关的法律法规，从而就促进私人医疗设施更有效的设立和运作。另外，在美里方面，就有一对母子在车内等候时，突然遭到了两名持刀匪徒闯入车内夹持，随后呢就劫走了一辆休旅车。美里警方在接获投报后迅速的展开了调查，并于当天成功的逮捕了一名嫌犯，同时也寻回了失窃的车辆。美里警区主任李炳强助理总监发文告证实，这起的案件是在本月17日的上午9:15左右在美里时代广场附近发生。目前警方援引刑事法典第395或397条文，截获持械抢劫案件调查此案。嫌犯已经被延扣6天至5月24日，以协助进一步调查。警方同时还在追击另外一名在逃的同党。警方呼吁执行的民众协助调查，可查联络查案官阿努亚尔阿芬迪警长，联络电话是019-7319-540，或者是前往邻近的警局提供线索。转换另外一个焦点，看到的是在沙巴水务局前局长阿旺达西的12项洗黑钱的控状是罪名成立，被判入狱96年，罚款2亿8430万令吉，若无法缴付罚款，则以78个月监禁取代。然而法官谕令所有的监禁刑罚同时执行，并于今日开始计算，意味着只需服刑8年。阿旺达西的12项控状呢，每一项均判了入狱8年，而罚款则是每项介于500万至1亿2000万。被告的辩护律师纳多安萨利提出了暂缓执行的刑罚申请，也提出上诉。 后面双方也对保释金进行激辩，那最后是法官最终允许暂缓执行监禁和罚款，替代上诉，允许使用原先的50万保释金。不过法庭宣判阿旺达西的61岁妻子无罪释放，他面对19项的相同控状。72岁的前副局长林南炳也被判了无罪释放，他面对4项类似的控状。法庭也宣判阿旺达西以及妻子的另外2项共同洗黑钱的指控不成立。好的，那稍后歌曲会来继续来分享更多的今日要闻。我继续来听歌，有小哥费玉清的这首《天外天》。
2: 每天早上6点到9点，多样化的 DJ， 多样化的音乐，多样化的资讯，开启你活力的一天。 RFM 音乐早点，准时为你送上。

0: 全新的一天又开始了，每天早上请跟随活力 DJ。 你好，我是吴克群。
1: 早安，你好，我是小冰。今天的活力 DJ 是我在这个频道上为你放送更多的好歌，也包括今天为你送上的精神粮食。是的，外籍劳工转型方案的实施已经为成为了高度依赖外籍劳工的行业呢，特别是由中重职业带来了显著的营运和财务的挑战。另一方面呢，2026年的达雅节门户开放活动将会在6月1日在沙其他宗教事务单位 UNIFOR 的大厦举行。沙公共通讯单位是透过了脸书专页张贴了该文通告的方式这么表示。相关的贴文还提及呢，这项的活动的主编为沙拉越总理纳豆巴丁基丹斯里阿邦扎哈里。开放门户的活动时间呢，是在6月1日早上9点至下午2点。该贴文呢，也不忘的诚邀民众出席有关的活动，以便能够共同的来庆祝达雅佳节。而因为公假重叠的关系呢，这个卫社节补假和达雅节的补假将会分别先后落在今年的6月3日和4日。沙州务秘书办事处发出公告表示呢，沙拉越政府通知依据公共假期法令第5条文第8章1958年版的规定，沙拉越元首已批准了因公共假期重叠而宣布的公假。为此呢，2026年的6月3日是将落在5月31号卫社节的补假，而2026年的6月4日呢，则是落在6月1日国家元首华诞日的达雅节补假。公告指出呢，该宣布呢是作为公共假期法令附表中拟定公共假期的替代。在石龙门警方商业罪案调查组昨天展开了突鹰行动，连同石龙门县议会人员在县内的多个地区拆除了非法大耳龙广告的横幅，共清除了82张涉及和无牌放贷活动的宣传布条。沙公共卫生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纳豆阿玛沈慧贤指出，沙医疗委员会已经在今年的3月全面的运作，相关的进展已经由副部长于5月14日州议会问答环节做出说明。另外，看到沙副总理兼公共卫生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纳豆阿玛沈慧贤宣布，沙总理纳豆巴丁基丹斯里阿曼扎哈瑞已经批准将地方议会的每月津贴从300令吉大幅提升至1000令吉，并享有每年1000令吉的医疗福利。他相信这项举措将极大的激励地方议员更积极的为沙拉越的发展做出贡献。好，再来看到的这一项的好消息呢，就是古晋南市市政局的泳池重建计划，目前的工程进度已经是达到了 78.87%， 预计将会在今年的第三季度正式的开放，并打造成为集合水上乐园和美食文化的新地标。沙拉越也持续深化国际旅游以及美食品牌布局，国境将会在今年的8月份呢主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创意城市网络美食之都年度的集群会议，预计呢将会吸引超过了有大约200名的国际参与者赴沙交流。沙旅游创意产业及表演艺术部长纳德斯里阿杜卡林指出，这一项的会议将会在2026年的8月3日至7日在古晋举行，除了本地和国内的参与者之外呢，也将迎来的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国际代表，成为美食文化交流、知识共享以及产业合作的重要平台。沙拉越的表演艺术中心建设工程目前也已经完成了 34.13%， 预计将会在2027年的第二季度全面竣工，未来将成为沙拉越举办国际级的艺术和娱乐活动的重要地标。 另外一项的好消息是，香港月政府继续加强青年创业发展，今年批准了2500万令吉青年创业软贷款，同时另外设有300万令吉的创业基金，以协助青年创业者扩大业务以及提升市场的竞争力。另外，香港月也加大力道扫毒，一月份至四月起呢，起获了268公斤的毒品。社妇女儿童及社区福祉发展部长奶多斯里法蒂玛陈赛明表示，香港月政府正通过一站式毒品与物质滥用问题委员会，强化跨机构执法合作，以更积极以及全面的方式打击毒品和违禁品质物质滥用的问题。在本地呢，有一名29岁的华裔商人，因为涉嫌非法接驳电缆到电，昨天在地庭改口认罪，被判处监禁1天和罚款35000令吉，若无法缴付罚款，则需以6个月监禁来替代。好，稍后在7点钟也将会有本台为你转播由吉隆坡 RTM 新闻中心播出的华语新闻，更多国内外的消息，继续的锁定在频道。最后的两首歌曲给你选来的是罗宾的《依然不忘记》和蔡琴的《天台的月光》。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七点，我国要求以色列立即无条件释放全球坚韧船队的船员。政府开始发放每公顷300 ringgit 的耕作补贴给稻农。欧盟计划拨款扶持农民，以应对化肥价格上涨压力。萨拉马雷谢马达尼，您好，我是钟维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全球坚韧船队 2.0 共10艘船只已经全数遭以色列海军拦截。苏穆努桑塔拉指挥中心证实，遭拦截的船只之一为阿斯尤尼，船上阿斯尤尼号船上载有2名马来西亚公民，分别是穆罕默德·哈里斯·阿斯拉米及钦肖卫。相关进一步进展将在今天正式召开新闻发布会对外说明详情。此外，该中心在另一项声明中指出，已经确认昨天遭扣押的数百名活动人士目前正被以色列军方强行转移至巴勒斯坦境内一个港口。与此同时，首相 Dadusri Anwar Ibrahim 表示，他目前正与多个友好国家领导人保持密切合作，以确保遭以色列扣押的 GSF 活动人士能够尽快获释。他强调，马来西亚已经明确要求以方必须去保障所有参与行动的活动人士安全，不得对他们施以不当对待或加以虐待。马来西亚强烈谴责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政权在塞浦路斯海岸外的国际海域再次拦截并扣留全球坚韧加沙救援船队的成员和船员的行径。外交部长 Dadusri Mohammad Hassan 表示，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政权的这种行为明显违反了国际法，包括海洋法、人道主义法和人权法。部长强调，马来西亚要求立即且无条件释放所有被扣留的船队成员和船员，包括25名马来西亚公民在内，并释放他们的船只。我国还要求确保目前仍在船队上的其他成员和船员的安全。
2: Kita mendesak agar pihak rejim Zionis Israel memberikan layanan yang sempurna kepada mereka dan membebaskan mereka dengan segera. Saya mengucapkan banyak terima kasih kepada rakan sejawat dan juga kerajaan negeri Turki, Turkiya, yang telah pun dapat membawa balik 10 orang rakyat Malaysia yang ditahan yang lebih awal.
1: 换个焦点，经济部长 Ahmad Nasrullah Mohammad Nasir 表示，政府将维持目前每个月300 ringgit 的昌明柴油补贴，并继续向符合资格者发放100 ringgit 的临时额外补助。部长在全球供应危机简报会上说，这个举措是为了缓解全球燃油价格上涨带来的生活成本压力。同时，国家经济行动理事会同意由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进一步跟进补贴柴油管制系统的改善建议。该建议涉及调整柴油补贴配额，以平衡的方式落实，以便在不影响商业运营和供应链的情况之下加强披露管控。此外， Ahmad Nasrullah 也表示，政府发放给稻农的每公顷300 ringgit 耕作补贴已经在昨天开始发放。他说，这项补贴措施十分重要，尤其在当前燃油及农业营运成本持续上升的情况下，有助减轻稻农负担，并避免对粮食供应链造成直接冲击。此外，相关计划也已经扩大至部分乡区及乡村地区，让更多民众能够以更实惠的价格购买基本生活用品。根据量安排，当地居民可以获得较市场现价低约5%至30%的日常必需品，以减轻生活成本压力。 联邦政府和彭亨州政府致力于加强在自然资源管理、生物多样性保护以及气候变化议程方面的战略合作，以确保环境的可持续性与人民的繁荣。彭亨州务大臣 Dadusri Wan Rosti Wan Ismail 在布城拜会天然资源及环境可持续性部长Dadusri Arthur Joseph Krupp 的时候，双方表达了以上承诺。部长阿特表示，彭亨州继续领先半岛其他州属，其森林覆盖面积占全州土地总面积的 56.36%， 多项紧密的合作将继续得到加强，以确保环境的可持续性，从而实现未来世代的长期经济繁荣。
3: 一键点击 RTM Click， 及时收听 RTM 旗下多达34个广播电台的精彩内容。无论是时事新闻、实用资讯，还是娱乐节目，精彩随行，随时随地陪伴你每一刻。
1: 股市及油价消息。纽约股市三大股指19号下跌，当天收盘道琼斯指数比前一个交易日下跌322.24点，收于49363.88点。标普500指数下跌49.44点，收于7353.61点。纳斯达克指数下跌220.02点，收于25870.71点。英国伦敦股市闭市时，金融时报指数19号报收于10330.55点，较前一个交易日上涨6.80点。国际油价19号下跌，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89美分，收于每桶107.77美元。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82美分，收于每桶111.28美元。欧盟委员会19号宣布，拟议通过农业扶持计划拨付应急资金，以帮助农民应对因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封锁引发的化肥价格飙升。欧盟委员会负责农业和食品事务的委员克里斯托夫·汉金当天在法国斯特拉斯堡欧洲议会表示，欧盟将向受影响最严重的农民提供有针对性的特别支持，帮助他们购买下一季作物所需要的化肥。根据计划，欧盟委员会拟议动用欧盟农业危机储备基金中的剩余款项作为首项措施，规模大约2亿欧元。欧盟还计划在夏季之前提出方案，扩大相关储备基金规模。霍尔木兹海峡承载了全球约1/3的海运化肥贸易，在欧洲以天然气为原料的氮肥价格已经从去年冬天的每吨380欧元上涨至约500欧元。刚果金和乌干达爆发的新一轮伊波拉疫情持续扩散，刚果金至今报告131宗疑似死亡个案和513宗疑似感染个案。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表示，对疫情的规模和蔓延速度深感担忧。德国卫生部表示，应美国方面请求，一名在刚果金感染伊波拉病毒的美国人将会被送往德国柏林接受治疗，患者将入住特殊隔离病房，与医院日常运作完全独立，不会对公众安全构成额外风险。德国媒体报道，患者是一名美籍医生，工作期间感染病毒。此外，6名曾经与这名医生接触被认为感染风险较高的人也会被送往德国。俄罗斯总统普京抵达北京，展开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今天将会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 我国要求以色列立即无条件释放全球坚韧船队的船员。政府开始发放每公顷300 ringgit 的耕作补贴给稻农。欧盟计划拨款扶持农民，以应对化肥价格上涨压力。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0: 不想错过美妙的音乐，就别赖床喽！有活力的 DJ 带你迎接充满活力的一天，
1: 我们一起迎接充满音乐的早晨吧！你好，
0: 你好，
1: 我是张启正，
0: 我是严轩轩。
2: 不管是驾车的、
3: 走路的、
4: 上班的、下班的
2: ，Red FM 带你关心
4: 今天的天气预测。
5: 好的，时间是早上7:16，带你来关注的是今天5月20号520的天气预测。今天在早上呢，所有的省份都是放晴的，不过呢，到了下午的时分呢，就会有一些地区呢有局部雷雨或者是有雨的部分出现在石屋、加伯、敏都鲁、梅里和林孟，其他省份依然是放晴了，包括在古晋、西连、撒马拉罕、斯里安曼、木中、斯里街和木礁。今天的海浪是高达0.5至1米，风向是吹东北风，时速是10到20公里。今天的最高温度则是34度，最低温度则是24度。
4: 无论是艳阳天还是雨天， Red FM 天气预测让你天天好天。
6: 哎呦 listen up，
7: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Red FM 同人音乐流行榜最炫的榜主，音不语倒数时下流行的20首好歌。

0: 个星期五晚上七到九点，同人音乐流行榜。
1: 等到清醒之后，我才发现没人能定义我的失败过成功。
0: 每个星期五晚上七点到九点，记得锁定 Red FM 同人音乐流行榜。

0: Red FM，
1: 是的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呢，进入的是第二个时段的音乐早点了。再次的和你说声早安，我是小冰，在这个小时当中呢，继续的就是在这个频道，在这个空间里呢，为你送上的有更多的好歌，包括了今天的这个精神粮食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了。周华健的一点空间。

好，我们听过了由周华健的一点空间以及邱海正的歌曲爱你十分累七分，时间是早上7:36了，带你来关注的是全国版的消息。经济部长阿克马纳斯鲁拉警告呢，全球这个供应危机的持续恶化的情况，我国预计将会在第三季度呢迎来了更大的冲击。那么移民局指出呢，我国的护照签发效率位居全球前列，在数码转化型的和系统优化推动之下，最快可在一个小时内完成护照制作，展现了公共服务效率提升成果。移民局在面子书发文表示呢，马来西亚是全球护照制作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相关的流程已经透过了系统升级和服务数码化，大幅减短了处理时间。文告强调，这一项的高效率服务反映了移民局持续的致力于提升公共服务的品质，确保人民在办理护照等事务时能够享有更简化、快捷和高效的体验。根据2025年的零工工作者法令第872号法令，零工工作者一旦向平台供应商注册或者是并接获了首项的任务，其社会保险将会即刻的生效。涉险机构在昨天发文告指出呢，这一项的后复制的保障机制规定，零工工作者只需符合上述的两项初步条件，即可获得为期一年的保障。另外再转换个焦点，就是国盟将跟随国政和西盟的脚步，在来临的这个柔佛的州选举当中派出候选人上阵全数56个州席。根据一党署理主席纳多斯里端伊布拉辛指出呢，尽管国盟决定全数的上阵，但仍然是愿意和其他政党进行协商，以避免在野阵营之间出现了重叠对垒的情况。他昨天在一党的总部表示呢，国盟不仅准备在柔佛州的选举当中对垒西盟和国政，在其他州属也准备了相同的情况。在上一届的2022年的柔佛州选举当中，同样上阵56席的国盟最终仅赢得的是三个议席。柔佛国政主席纳多斯里翁哈菲兹在上个星期六宣布，在来临的柔佛州选举当中，国政将以单独的姿态上阵全部议席。而隔一天呢，首相兼西盟主席纳多斯里安华也是同样的表态说，如果国政决定独自的上阵，那么西盟同样也是参选全数议席，以作为对国政强硬的回击。马来西亚政府已经正式的向一家挪威国防公司发出了追讨通知，索赔超过10亿令吉，原因是该公司未能向大马皇家海军的滨海战斗舰 LCS 交付所需的海军打击飞弹 NSM 的系统。国防部长纳多斯里莫哈莫卡利证实，由于挪威单方面撤销该型防卫系统的出口许可证，政府决定追讨相关的直接和间接的成本。他指出呢，在出口许可证被取消之前，马来西亚已经支付了1亿2600万欧元，相当于是大约5亿8300万令吉，相当于是合约总额的6亿3470万令吉的96%。好，稍后呢再继续跟你跟进的是更多的国际要闻，继续来听歌，是来这首万芳的爱上你给的痛。

好了，我们听过的是徐美静的腿窗之后呢，最后的一首歌曲 Dream 邓紫棋的有心人继续的为你送上，在八点钟呢，小兵要下班去了，把接下来的这个主持的棒子交给伦斌，再见了，我们下次在空中相约。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间
1: 早上八点，萨拉马林谢马达尼，您好，我是钟维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我国电动车采用率持续增长，截至目前，全国自2018年以来登记的纯电动车轿车总数已经达到94,165辆。副首相兼能源及水务转型部长 Dadusri Fadila Yusuf 表示，电动车已经不再只是全球趋势，而是关系到投资、产业竞争力、能源安全及人民福祉的重要战略方向。他指出，我国在纯电动车领域的采用表现令人鼓舞，显示电动车市场正在稳步扩展。我国和新加坡正进一步加强医疗领域的战略合作，包括食品标签政策协调、医疗科技获取以及跨境医疗旅游发展，以惠及两国人民。副首相 Dadusri Zulkifli Ahmad 在部长的 Dadusri Zulkifli Ahmad 在社交平台发文指出，上述事项是在他昨天于瑞士日内瓦与新加坡卫生部长王毅康举行双边会谈时讨论。他表示，两国密切合作关系也通过一项谅解备忘录持续强化，展现双方在促进公共健康福祉方面的高度互信与共同承诺。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已经取得很大进展，但美方也准备了重启军事行动的方案。万斯在白宫记者会说，目前只有两个选项，一是达成一份好的协议，一是回到军事行动。总统特朗普显然希望达成协议，而伊朗方面也倾向于达成协议，但美方也准备可以重启军事行动的 B 计划。万斯强调，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这是美方的红线。美国希望伊朗与美方合作，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机制，确保伊朗无法重建核能力。英国大曼彻斯特市长贝安德宣布，已经被选为执政工党在英格兰马克菲尔德选区下议院议员补选中的候选人。如果他成功重返议会，将具备参与工党领导层竞争的基本条件，成为斯塔莫首相职位的潜在挑战者。贝安德在社交媒体表示，马克菲尔德的工人阶层社区